0: 西南大后方稳固后，飞虎队开始向广西、湖南等战场前沿转移。飞虎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崇左等地有十几个基地。广西成为飞虎队抗击日军空中力量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当时，桂林一共有三个机场、四个基地，作为飞虎队的桂林基地。抗战时期，桂林征调民工近20万人修建扩建桂林机场。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的央塘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核心基地之一。陈纳德将军曾认为，央塘机场离敌人前沿最近，是飞虎队出击日军的最佳基地。央塘机场最早建于1933年，1940年和1941年，为迎接飞虎队的来临，央塘机场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共征集桂林民工2.3万余人。其中，1941年的扩建，桂林周边就有11个县，总计1.9万名民工参与机场主跑道建设。要起落重型轰炸机，跑道的路面必须够硬。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民工只能手击石块，肩挑人扛，拉着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碾来回压实。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几乎每次开山取石都会有不少人员伤亡。1942年6月11日，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12架战机从昆明经重庆抵达桂林。6月12日晨，敌机21架来袭，飞虎队架机升空迎敌，击落敌机11架。飞虎队在广西首战告捷。1943年11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在桂林编队后正式成立。空前壮大的飞虎队从桂林基地出发，频繁空袭香港、广州、台湾等地日军基地。1943年12月，根据盟军联合作战部署，飞虎队前沿指挥部由昆明移到了桂林。指挥部和指挥所分别设在央塘机场两座山的山洞里。
1: 央塘机场呢，保存了一处山洞指挥所遗址，那也就是当时美国第14航空队曾经使用过的一处空袭预警系统的终端，就在这个山洞里头。
0: 这是当年飞虎队的指挥所，整个山洞面积300-400平方米，洞壁刻有飞虎队在桂林的概况。洞口外的这块大石，刻着陈纳德夫人陈香梅用中英文书写的“陈纳德将军观战石”。当年，陈纳德将军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等待英勇的战士们出征和返航。飞虎队进驻桂林机场后，战机的频繁起降，敌机空袭破坏，机场跑道需要随时修理。广西动员4万民工，经常冒着烈日酷暑、泥泞严寒和敌机的轰炸，及时抢修，保证了机场的正常使用。在中美空军的并肩作战下，中国战场的制空权逐步回到了中国军队的手中。桂林逐渐成为飞虎队当时在华南最大的空军基地。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步步逼近桂林，飞虎队撤离桂林。为了防止被敌军利用，中国军民开始夜以继日地毁坏跑道、机场设施。9月19日晚，跑道上埋设的炸弹正式开始引爆。听着那巨大的爆炸声，建设机场的民工都流下了泪水。但桂林沦陷后，被炸毁殆尽的机场对日军毫无使用价值。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的机场，构成一道覆盖华南和中国南海的空战阵地。柳州市军事博物院，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州旧

0: 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为基础建立的文化博览园区。园区内展示了34件大型武器装备和国家二级文物10年，并保存着14栋营房。在园区的附近，还保存有机场碉堡、飞机库山洞、指挥塔台、油库及哨所弹药库山洞等10个与飞虎队相关的文物点。目前，柳州市是国内飞虎队驻地机场体系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市。
1: 我们的柳州旧机场始建于1929年，是广西最早建设的机场之一。飞虎队地勤人员于1942年陆续进驻到柳州旧机场。柳州机场曾经是广西空军的训练基地，也是广西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校址。我们园区内这间砖瓦结构的营房是中国空军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目前我们一共保留了18栋这样的营房。这些营房始建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有红砖或青砖结构，其中青砖瓦房曾经作为飞虎队的驻军营房。目前在市区里，我们还保留了一栋飞虎队军人俱乐部遗址，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是飞虎队队员在作战运输之余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飞虎队军人俱乐部旧址建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栋2层美式建筑，地面铺设彩色水磨石，入口花台处有飞虎队水磨石标志。作为一座早期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的柳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2: 它既是抗战的最前方，又是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飞虎队1942年入驻柳州，至1945年柳州机场成为飞虎队航空中心，在抗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柳州机场出发，对日军占领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空军基地物资运输线进行了轰炸，它的轰炸范围达到台湾、香港、南中国海、菲律宾、缅甸等日占领区。
0: 这是保存的柳州旧机场防空碉堡，它的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径7米，内径5.5米，有观察孔和枪眼。当时的柳州机场边缘，从今南环小学开始至张公岭，每50米到60米距离就有一座守卫柳州机场的碉堡。张公岭环山工事和小峨山碉堡群都是依托山体修建的军事防御设施，相互形成犄角之势。为了防御日军，中国军队修建铁路地道与柳州机场相连，形成了坚固的城防工事群，守卫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空军机场之一的柳州机场。
3: 这个十年它不是一台普通的十年，它是被我们称为功勋十年。柳州的百姓以50人或100人为一组，用纤绳拉动着几吨甚至十几吨重的石碾，反复的碾压跑道，使机场平整，能够起降飞虎队的战机。
0: 抗战时期，柳州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便利，在飞虎队的作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飞虎队创始人和指挥官陈纳德将军指出，柳州是中国东部机场网络的集散中心。这些皮质的求救血服，是飞虎队队员在执行任务时缝在制服上的救命符。美军飞行员一旦跳伞或迫降在日战区，只要向中国人展示这个救命符，就会得到救助。1944年10月16日，11名飞虎队员驾乘一架 B-24 轰炸机飞离柳州机场，前往南中国海侦察日本船舶。不料回航途中，飞机遭遇故障，偏离航道。飞机驾驶员先让其他飞虎队员跳伞，自己控制驾驶室最后跳伞。最终，飞机撞在陆寨木龙村附近的大山里，发出巨大声响。
2: 木龙村的村民听到巨大声响， 前去查看，发现他们背后都绣着一个血符。

0: 啊，下面记载着来华美国援华人员，大家就施以救助，当时是救出了五名飞行员，其他的几名飞行员陆续也在其他地方救助到。
1: 十一名飞虎队员恢复状态后，继续在华参加对日作战，其中九人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光流转，在桂林央塘机场和柳州旧机场的旧址上，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和柳州市军事博物园拔地而起，面向公众开放。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3月，经过全新升级后的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焕新开放。肩并肩，飞虎队在桂林主题陈列，展出了飞虎队军服、勋章、老照片等160余件珍贵实物。他们大多来自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的无私捐献。9月7日，飞虎队常设展览在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开展，展览设置5大主题展区，通过丰富的实物资料、场景还原和先进的展陈方式，是国内首次全景展现飞虎队历史和事迹的飞虎队常设展览。1000余件珍贵历史物件，一段凝结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并肩浴血的珍贵历史，定格在了这片曾见证烽火情谊的土地上。
2: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一期带来捐给这个军事博物馆的，我一共带了好像是200多件，是吧？你可以看到陈拉的将军的签名，亲笔签名。Most Americans who
3: fought in World War II went to Europe。大多数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都是去了欧洲，他们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作战，而在中国作战的美国人很少，所以柳州有这么一个博物馆，有很重要的意义。
1: 80多年过去，中美两国人民肩并肩写就的传奇，依然历久弥新。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撒娇怪兽不好命。
1: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打败了亮银派出的怪兽，到达东之大陆边缘。
2: 我们赶紧打碎屏障控制器，去拿开天辟地符。
3: 有雨莹在，你们都拿不到控制器器哦。
4: 是谁？
3: 雨莹叫亮银，是夏小派来阻拦你们的。
5: 这个声音

0: 是黑煞派来守住这一关的，那就决斗吧。嗨，开心铁拳。
1: 啊，怎么可以攻击影影？影影那么可爱。
0: 这招好厉害，叫什么？
1: 影影的招式就叫撒娇。
0: 我不行了，幻心超人尖利。
2: 赶紧过去，
1: 想要解锁控制器先过影影这一关。影影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3: 小心超人加罗。
0: 这次的敌人非常厉害，我们分头行事，找人转移他的注意力，其他人去解锁控制器，有没有问题？
4: 有，谁面对他，转移他的注意力？
0: 这么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星超人，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5: 向你敬礼。
6: 我忘了要说什么。总之，
7: 加油，
0: 大家。也不用这么急着推着我去吧。
5: 早点解决这一关，就早点离开这里，拿到斧头。开心超人，我相信你，加油。
0: 亮莹，我们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吧。
1: 好啊，那影莹就满足你。
0: 开心铁拳
1: 拳头，影莹也有啊。人家小拳拳捶你胸口。蘑菇大眼，认真小拳拳。
5: 糟糕，亮莹要来了，
8: 是本主角出手的时候了。亮莹，本主角这次可不会轻易中你的招。
5: 这次你就让我去。身为阿德里星战神，岂会轻易中招？小小从我这儿过去。
1: 不要不听影影的话哟。
5: 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只要我们看不到听不到，那就不会受到他的攻击了。
9: 开心超人，我们在这儿。
0: 行，我们出发吧。
9: 是个好办法，
6: 可惜行不通。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6: 那我们
5: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撒娇。
9: 你觉得这是我们做得出的事情吗？
6: 嘿嘿，开玩笑的。
10: 我有办法了，虽然和开心超人的办法一样，但更有效果。
0: 亮莹，你的任性就由我们来制裁吧。
1: 你们还要来破坏控制器，那就不要怪影影了。
5: 大家快戴上眼罩。
1: 以为戴个眼罩就能抵挡影影的撒娇攻击吗？看我的撒娇第一式，蘑菇大眼。
11: 哇，亮莹在眼镜里竟然变成了一个大美。
1: 哇，大美女。
5: 大煤球，
10: 这是可以将对方的形象转换为其他形象的虚拟眼镜。
5: 虽然完成度不高，但对付你足够了。

0: 是我想出来的。
1: 哼，李莹还有第二招。
2: 大家小心，他又要出招了。
1: 开心超人，你坏坏，竟然这么对应李莹，你坏坏坏！
0: 好强的威力，但我们也有对策。
1: 你们还商量对策对付莹莹？你们喵！
2: 猫叫声。
1: 你是在说莹莹的声音像猫猫般可爱吗？哈哈哈哈，
0: 没想到吧？我们在网上找到了太多你会使出的撒娇手段了，也做好了充足准备才来找你的。我们猜你还会撒泼，但现在也不管用了。
1: 可恶，是我小拳拳。
0: 我在这里拖住他，你们先去破坏。

0: 现在的你什么都做不到。
1: 都怪你们，你们欺负影影，影影生气了。大家小心，要打败你们。
0: 情况有变，大家准备战斗。嗯，开心铁拳，
1: 你们不要过来。
2: 没砍进去，
1: 都怪你们，都是你们的错，是你们害影影变成这副模样，
2: 我们可没空管你的碎碎念。
1: 放开影影，
3: 祖先飞到

0: 仗赢了，大家继续赶路吧。
1: 妈，就不能乖乖听一听的吗？
2: 你以为撒娇就能解决一切吗？你以为这样就能办到所有事了吗？怎么可能嘛？撒娇怎么可能解决得了问题？只有力量才能改变一切，只有得到力量才能实现一切愿望。
3: 乔博士，屏障已经解除了，我们赶紧出发吧。
2: 像你这种生活在温室里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在为他人努力的我们？
4: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5: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4: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6: 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4: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7: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

0: 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1: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2: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借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4: 六超人和潮博士打败了亮银，破除了东之大陆与极寒大陆之间的能量屏障，前往勇敢之城的极寒大陆。
5: 终于来到极寒大陆了，
6: 好冷啊！啊！我们赶紧找开天辟地府吧。啊！大家怎么了？
5: 天使保护罩，
7: 你没事吧？
8: 谢谢你们救了我。看来你们跟那两个人完全不一样。
6: 是不是一个高大一点儿有两撇胡子的，和一个矮一点儿但是很倒霉的？
8: 不是，是一个矮一点但是很倒霉的，和一个高大一点有两撇胡子的。
6: 这不是一样吗？
8: 顺序不一样。他们在这里大肆破坏，你们难道也是来找这个斧头的？
5: 我们只是想知道开天辟地府的下落而已，不会搞破坏的。
8: 那你们不用找了，为了感谢你们救了我，我将斧头送给你们吧。
5: 送给我们的？
8: 对呀，但你们有七个人，一人一把吧。
9: 你们看。
10: 又是假的，这样下去得找到什么时候？
11: 我研究出一道程序，只要输入到我们的机甲内，就能快速筛选出真正的开天辟地符。
10: 干得好！
11: 阿啾！

0: 原来只是个小雪球。啊嚏！只是个小雪球，根本不用担心。我立刻修。
1: 不错，素信超人看得很认真嘛。
2: 到底哪一把斧头是我检查过的呢？嗯，
3: 我们要找到什么时候啊？
1: 这里的斧头为什么跟开天辟地斧长得一模一样啊？或许跟打造的人有关。
4: 请问你知道这些斧头都是谁打造的吗？
5: 知道呀，是铁匠打造的。
0: 那我们去找铁匠问清楚。
5: 但是他已经不在了。
0: 他已经
5: 是啊，他已经搬到雪山上了。
0: 找到铁匠家了。你好，请问村子里的斧头都是您打造的吗？
6: 是我打造的。我们世代都是这个村子唯一的铁匠。
1: 那请问斧头的外形是根据什么做的呢？
6: 具体我忘了，

0: 我是跟着我爷爷做的。
1: 啊，嗯，老人家，您还记得这把斧头的原型在哪儿吗？
2: 具体我也忘了。好像我也是跟着我爷爷的爷爷去做的。
3: 什么？好像我也是跟着我的爷爷的爷爷。还有几个爷爷来着？
4: 是三个。您每天都念叨几百遍了。吃饭了。
3: 谢谢你，乖儿子。
4: 您又记错了，我是您的孙女儿啊。
0: 好奇怪，他们的爸爸都去哪儿了？他们也太粗心了，什么都不记得。
4: 那你们有记得任何和斧头有关的信息吗？
0: 我想起来了，我给你们画出来。
5: 我们好像也记得。
4: 太好了，不如你们都将信息画出来吧。
0: 我们分头去找吧。
4: 乔博士，你就先留在这里等我们。乔博士，
1: 忘带什么东西了吗？
4: 没有，地图的终点就在这里。来洗脸了。
2: 最初的那把斧头在哪儿呢？
4: 最初的那把斧头。你们刚才就在讨论这个吗？你知道在哪儿吗？它在我这里呀。
1: 太好了。
4: 找到了。
1: 不愧是开天辟地斧，好耀眼。这就是开天辟地斧，传说中不是超级厉害的吗？
4: 这把斧头就很厉害啊，你们看。这把斧头不但能变大变小，还可以剃胡子。每次轻轻一砍木头就裂开了。
0: 确实裂开了，但是是斧头裂开了。
4: 让你们见识一下这把斧头最厉害的地方。无论我怎么甩，斧头都会自动回到我手上。难道是斧头飞回来了？
6: 不，是要发生雪崩了。
4: 甜心保护罩，
1: 小心分身。
7: 到本主角登场了，花心慈历练。
0: 复兴提气枪，
4: 开心无影拳，太好了，解决了。

0: 没想到他真的就是开天辟地符。
1: 开天辟地符很可能是感觉到附近有人发生危险，所以才会发挥真正的实力，保护大家。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7: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
4: 啊，是。
5: 少水去。
6: 哎，
5: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4: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4: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4: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8种以上的武器，5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呢？
2: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2: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2: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新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0: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3: 是啊，
0: 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2: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2: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4: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同志。
2: 警长。金大爷。哎，
3: 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 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

0: 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匪进。
1: 报告。
0: 嗯。
2: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0: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2: 住嘴！
0: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2: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0: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2: 什么？
0: 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

但那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起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1: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他来。你高兴得太早了，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ake， 请，
1: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0: 团长先生，
1: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1: 让你的人给我滚开！
0: 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
1: 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
0: 我
1: 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0: 我，
1: 你，
0: 少校先生，
1: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
0: 决定性的，你懂吗？
1: 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0: 啊！我，
1: 你应当立刻停止肆意肆公路上的混乱。
0: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是谢凯吗？俊良。天快亮了，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地形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啊，你看。别急，傅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1: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哥的，
1: 到，
0: 跟我来。
1: 是。

0: 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
1: 嗯。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人。
1: 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2: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1: 好。
3: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1: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2: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1: 好吧，丁大勇。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1: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0: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1: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0: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1: 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要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0: 好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的，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陈达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到。80元的香式腕表，成为香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娘炮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式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天，不要1天，10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得精准。
6: 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式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香式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式曼表。我们这款香式曼表价值2580元，看着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式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式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

0: 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氏漫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漫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腕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漫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漫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透析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漫表，成为香氏漫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漫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看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漫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漫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漫表，成为。

0: 乡市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抢占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腕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腕表，成为香氏腕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2: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

0: 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1: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2: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3: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4: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
2: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1: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1: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1: 好，你们等一会儿。
2: 是。
1: 你坐吧。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0: 谢谢你，同志。
1: 谢谢你，同志。

0: 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2: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世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

0: 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3: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3: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

0: 是伪八十、伪六十、伪三十，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营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营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2: 我们有信心。
3: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2: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5: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3: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2: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荣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

0: 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啊。
1: 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2: 是啊，你认识他？
1: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2: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洞。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

0: 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
4: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2: 是。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3: 胜利毛主席号召，胜利毛主席号召。
2: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0: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

0: 业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2: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3: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4: 玉善同志，你好。
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6: 加油，打好这一仗！
5: 好，出发。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花香的，我再尝一块。

0: 尝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

0: 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7: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9: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楚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五区。
0: 是。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2: 是，走。
0: 丁大勇，
3: 到。
0: 怎么样？卫生员，
4: 到。
0: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0: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0: 好，跟我走。
1: 走。
4: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啊。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长浦，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3: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队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他们被突破了。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1: 啊！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1: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1: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羊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0: 小大哥，来
3: 到，
0: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0: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0: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0: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告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八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爹，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金振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0: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阴峰上的这面红旗。
1: 小豆豆，你的眼睛。
0: 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1: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儿。

0: 族男人精气神。
1: 巨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

0: 我人生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

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

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

0: 思想搞不通，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0: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照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报告
4: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

0: 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1: 您的小闺女一名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1: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
2: 二曼，二曼，哎，来了！
0: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走吧。
3: 村长，村长，
2: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
4: 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哦。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1: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1: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1: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愈打愈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0: 刚才市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马上出击吗？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1: 转移？
0: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1: 好，执行。

0: 海明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县里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
1: 好，
0: 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自卫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党全部来了！狐狸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来！哎，你看榴弹炮就是30门的。好，你看，前面的敌人5万多。哎，三十一个炮子，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三十门，给我。
1: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2: 喂。 高印章吗？高书记，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2: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3: 是。
2: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3: 是。

0: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同志们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0: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0: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政委，给中央挂电报，我们用8成仗来包围毛主席，包围延安。
4: 对，打电报给毛主席。
2: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延安。

指挥部急电，国防部这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督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

0: 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用香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
2: 最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

0: 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万瓶。
2: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登场。我们携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4: 微微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消息，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江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一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有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带工兵带大爷去，
2: 绝把放水，
0: 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边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大概还30里，这一仗打好了，我卡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把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0: 张连长。 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这个人，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酥贴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却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

0: 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

0: 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二名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哥，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是参加人的？参加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
1: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团部，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你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2: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 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3: 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

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1: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月。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铁凤。

0: と早く。
1: はい。
2: 愛車、開け。
3: 好，回头火力太猛了。
1: 看来小鬼子是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呀，
3: 没门儿。

0: 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饿了吗？
1: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0: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2: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

0: 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1: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0: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长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2: 那就向北突围。
1: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2: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1: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0: 疯子说的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3: 或许我有办法，从卢湾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0: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
1: 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2: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司令，怎么了？
1: 天放他们被困在陆湾了，无法突围。
0: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1: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0: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1: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0: 那天放他们，
1: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这次真得拼了。等等，我再试试。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尽快。
1: 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通知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想见上一个人。如来，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0: 大家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子龙姐，怎么样？
0: 伤口又裂开了。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一起走，走。
1: 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0: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要你在陈天放身边，我就放心了。有我有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

醒，你能。

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你。

主。

0: 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水红？啊！
1: 天风，不该飞啊！我有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0: 走。

0: 队伍在哪儿？好，小梅，咱们一起去找队伍。你放下，这是我的一个十字，可能真的不行。
1: 一定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北边阎王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图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
2: 因为他是共产党。
0: 什么？
1: 他是共产党。
0: 我是共产党。

0: 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
1: 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0: 是什么的，我就是什么的。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补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和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

0: 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哎，怎么这么
4: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

0: 800-8566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7: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
8: 好吃，顶顶了。
9: 谢谢奶奶，谢谢。
6: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8: 我要喝的，顶嘛。
6: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报告。
1: 哎，
0: 首长，您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兰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虽然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罗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苏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隋宏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隋宏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诛。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是。
2: 张张的成何体统？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有人要见司令。见司令？什么人？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是。
0: 师座，在这边。
2: 就是他们？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0: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2: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0: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2: 好意？

0: 外表中已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来人，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2: 哎哎，长官，
1: 怎么回事？
2: 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简易。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他让你来干什么？
2: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
1: 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
0: 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3: 是。
1: 走运，怎么办？钱大哥，怎么办？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3: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一心用事的时候。
1: 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0: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
1: 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3: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于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2: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3: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4: 嗨，
5: 精神点儿，
6: 发响了，
5: 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6: 站好了，发响了。
5: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6: 对对对，
5: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啊，这好像不对吧？
1: 八嘎，有什么不对？
0: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啊，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0: 饶他吧，太君。
2: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3: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4: 太君，
3: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打了。

0: 我们就像这些个人，毙了！饶了他吧！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1: 饶了他吧！
0: 太君，太君，
1: 二狗，
0: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2: 求你饶了他吧！求你饶了他吧！求你饶了他吧！求你饶了他吧！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下场跟他一样。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3: 二狗，
4: 把他先抬回去吧。
5: ご招待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6: はい。
4: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呀？
2: 那国阿密达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2: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
3: 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
1: 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0: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啊，
1: 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太君，太君，太君，秋桑，太君，你这是要到哪去啊？
1: 我是，为了感谢大日本皇军百忙之中还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范团长吩咐。
0: 让我带小的们去大殿酒菜，
2: 给太君，
0: 谢谢着。哦，
2: 谢臣。哎，谢谢着。你的还有钱吗？就算勒紧肚皮，
1: 也得为大日本皇军效忠。
0: 对。
2: 要死，你的很识相嘛？识相，识相，识相，识相。
3: 太君、皇兄、
4: 快去快回！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太君。板橋さん、少佐の命令では。分かってる。あの二人は裏切る勇気があると思うか？
3: 分かりました。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钱拿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啊，走吧。
1: 走。

0: 钱是神鸟啊，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哎，那我去了啊。
0: 走走走走。
1: 哎，
0: 宝儿。
1: 啊，好。
0: 下。走走走走。
1: 啊，
0: 滚滚滚。

0: 自己人，自己人，
1: 自己人，
0: 自己人。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2: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2: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长官，
1: 哎，请坐。
0: 哎哎，长官，
1: 坐吧。
0: 哎，谢谢长官。
1: 贵姓啊？
0: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1: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0: 起，我们要起。
1: 起？
0: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1: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0: 长官好。
1: 坐。
0: 哎，
1: 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0: 不紧张。
1: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0: 真的？
1: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0: 计划？没计划。
1: 没计划？
0: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1: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3: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0: 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3: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0: 是真的，长官，太好了。
3: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0: 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3: 那，
0: 快进去吧。
1: 天放，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3: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1: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啊，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3: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喝酒，
1: 喝酒，喝酒！
0: 你撒谎！
1: 我是不敢撒谎，真的。
0: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有我，小子再也不敢了，小子再也不敢了。
0: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啊，
1: 带着
0: 亚西
1: 君，你也好这一口
0: 亚西。
1: 没问题，太君。
0: 亚西，
1: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0: 亚西，
1: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定好准枪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胆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欲望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5: 知道吗？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啊，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4: 哎，是不是你忙？谁知道呢？
7: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7: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7: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7: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哎，够了够了够了！你要把它打散了。筷子，

行了行了，出锅吧。啊。

0: 行了。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
3: 什么呀？
2: 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不是给我们吃的。
4: 那我们的呢？
1: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5: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5: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5: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5: 对不起，无可奉告。进来吧。老钱，田放同志来了。
6: 老钱，
7: 田放同志，
5: 你们看，
6: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7: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

0: 鬼子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
1: 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幺。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568，一瓶6.6元，货到。
0: 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我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0: 别想从这儿扎出去。
7: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1: 再过上好日子，
12: 别急，
11: 我会弥补你。
13: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真不行。

0: 果缤纷是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
2: 好吃，定定了。
3: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2: 我要喝茶，定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两天，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不可
0: 9.99，
8: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5: 老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8: 对，9.99，包括邮费。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老。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8: 只要9.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不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电话到家，滴滴羊讲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3: 啊，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2: 带来酒。
3: 啊，是真的啊？
2: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4: 长官，
3: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0: 是。
3: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4: 找我？啊，
3: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4: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3: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0: 你等等，
3: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5: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6: 跟着去。
3: 哦，
2: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7: 等着，急什么？
6: 他们是什么人？
8: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9: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6: 既然是亲戚，
1: 哎，
6: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4: 坏了，
1: 这，哎，表，哎，来了，表姨夫。哎呦，太君，
10: 哎呦，表姨夫，
1: 哎，
10: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0: 下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1: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儿过来，
10: 想混碗饭吃。哎，不能这么说。这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6: 亲戚
10: 啊，亲戚，
6: 进去。
10: 好，
1: 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10: 二表哥，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谢太君。那边怎么样？
12: 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

0: 中へ運んでくれ。
1: はい。
2: チンチン。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3: 范团长，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4: 哥，
0: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啊！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皇军那儿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3: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0: 废话，
3: 不反吧？
0: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3: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4: 对呀、啊，哥。
0: 哎，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3: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0: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0: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3: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0: 这是鬼子的地盘，
3: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3: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5: 太监，
6: 板桥队长呢？
7: 在里面休息。

你在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嗨！ 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

0: 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1: 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0: 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这地。
2: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
3: 板桥队长，嗨！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嗨！撇开交代，嗨！
4: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一直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哎，太君，这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信吗？
4: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4: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这次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远房亲戚，小鬼才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落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齐国。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1: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官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0: 八个敬酒不知吃罚酒。
3: 突撃しろ。はい。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3: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1: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0: 住嘴！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3: 就我一个老太太。
0: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3: 什么亲戚？
0: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长官爱道，
4: 嗨！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见，再见，我求求你了，你放了舅大娘吧！再见，我求求你了，放了舅大娘吧！大娘，大娘，
5: バカ！
2: 大娘，
5: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6: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2: 大娘。
5: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这么多年了，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
1: 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0: 你把这些血压，这些血压，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哎呦，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真是笨手笨脚了。
1: 九子。
0: 军旗啊，挂一个多月啊，就下马下来歇息一歇。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1: 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食言。
2: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总，走了走了，这三十七可以卸了吧？下来吧，
3: 啊，
2: 叫下来吧，
0: 卸个屁卸，走。

0: 怎么样，旗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2: 不让？
0: 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了是什么。

0: 起来！
1: 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你过来！
2: 太君，太君来了！
0: 哎呀！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1: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0: 狗子哥，
2: 你怎么回事？
0: 狗子哥，
2: 快快快快！
0: 快，走，扶进去，狗子哥。
3: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泰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4: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3: 嗨，
2: 来，狗哥。
1: 你弄醒他！
2: 哎，是。
1: 白干，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0: 是。
2: 来，
0: 狗哥，醒醒啊，狗哥，
2: 你醒醒啊！
0: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我亲眼看到的，快去呀！你快去！快！站住！
1: Lucky 有头的，
2: 嗨！

0: 他们的枪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先出去。是。哥，这下可真玩大了。 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1: 哎，我说兄弟。

0: 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1: 又怎么了？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2: 什么？
1: 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2: 是真的，
1: 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2: 二狗子，是我这个笨蛋。

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把信得国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是，快点！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
0: 自投罗网吗？
1: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周导。

捕まえろ。

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4: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光儿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0: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
1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

0: 1.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的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挺放的，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3: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么着急？等疯子。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
1: 哥，别说了，我自愿的。
2: 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二十年后转世投胎，再为我娘帮着我。
3: 二十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4: 别开枪！
5: 二狗哥，
6: 放了他们！
4: 别开枪！
5: 二狗哥，
6: 二狗哥，快跑！
5: 二狗哥，
7: 邱短富，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贪那点钱，邱大娘也不会死。
8: 住手！
7: 都怪我！
8: 你傻呀！
4: 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我就放了他们。
2: 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
7: 放了他们。
9: 只有俄罗斯，大哥，聞こえないのか？
4: 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0: 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0: 八路军欢迎你们，弟兄们，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2: 好。
0: 撤！撤！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妈，不对，拿过来。你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自己绕过来，拔。
2: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3: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4: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2: 行，
3: 菲儿，我听说。
2: 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程天放回来了，天放哥回来了，
5: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
2: 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5: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难道
2: 我说错了？小姐。 你快去呀、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5: 你不去呀、啊？
2: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5: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2: 哎，你快去吧。

0: 担心我？
1: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2: 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2: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3: 去吧，天放哥。
4: 去吧，天放哥。

0: 好，我去。
1: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0: 笨！
1: 笑什么笑？
0: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1: 要你管！
0: 行，我不管了。
1: 哎。
2: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来，财大小，准备啊！
0: 来来来来来，
1: 快摇，快摇，
0: 开！
1: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就这儿啊。这儿。
1: 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
0: 别胡说！
1: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企业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0: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1: 怎么变？

0: 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1: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2: 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2: 这是借口。孙天霸，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0: 讨厌你？为什么？
2: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2: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3: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2: 我？
3: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0: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2: 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2: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3: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2: 说话算数？
0: 算数。
2: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2: 嗯，
0: 哎，满意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4: 马团长，
5: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
4: 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5: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好
5: 啊，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二吗？
5: 就是啊，你也看见
6: 了，
5: 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5: 那感情太好了，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5: 来了，哪儿了？
0: 他，
5: 他呀？啊？
2: 怎么？不愿意？
5: 愿意，愿意。
7: 大佐，
8: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7: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8: 辅助还是监视？
7: 属下不敢。
8: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闺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0: 最坏的打算了。
1: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0: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2: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十点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1: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00，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至各团。
3: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刘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4: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1: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0: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1: 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0: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1: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5: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旅部机关突围？
6: 为什么不是我？
1: 我留下，
5: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4: 我必须留下。
1: 都闭嘴。
7: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4: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8: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1: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0: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加走站。
2: 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3: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

0: 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吕布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1: 是。
0: 这次的任务由秦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
2: 是。
3: 那你呢？
4: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3: 我要跟着你。
5: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3: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骗人！
4: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3: 我不信。

0: 好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

0: 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0: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0: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撤退，
2: 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0: 傻鬼子，给他老人家报仇！

0: 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好。

0: 我们必须在10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12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命吧。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戒指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咱们伤亡惨重，警备营已经损失过万。
2: 连长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1: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2: 连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我们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
2: 我们俩留下。
3: 是。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备。三。

0: 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2: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0: 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1: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2: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

0: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0: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0: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0: 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旅部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脖子。

0: 你说的没错，疯子他们呢？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队长，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1: 团长，
2: 啊，
1: 机关，全力向北突围。

0: 定是百合花。
1: 小姐，雷不好了吗？
0: 好了。
1: 那我没有白死。
0: 胡说，谁说你要死的？
1: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1: 他要是敢欺负你。

0: 是一个，不行，你走，我打入鬼子，你干什么呀？你何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
1: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0: 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
1: 我也敢跟他们说，替他们报仇了。你想说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 送鬼子上了，丫头，别忘了，那个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本间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洗涤模式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00

0: 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随时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他洗。老年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洗衣机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奇了，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我们将按一 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现在都能免费到这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蹲水边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设置，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有，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589400，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糖，
11: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

0: 要找对方法，从滋补南京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7: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
5: 么。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4: 我不能再骗你，
8: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9: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了不起。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我们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Yoshi，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声再见。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来来来，过来坐。凤大，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苍狼，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
2: 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
3: 怎么了？
2: 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疯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贴好了，贴上。
1: 贴正点，贴正点。
0: 哎，那个，小子给我一下。
2: 来，好。
0: 啊，好，就这，就这。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0: 是，
2: 关于哪方面的？
1: 关于你，还有苍狼。
3: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

0: 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1: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草帐，三个柜子，其他的都是伪具。
1: 行动！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2: 停了，停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装好。
3: 我想这么多的，哎，
1: 飞也快走，快，
4: 那边大哥，
1: 太君，
5: 你爹，
1: 那边还有吗？
3: 这样这样，快快快，
1: 那边
3: 这儿，快，
1: 没有，没有。
5: 米斯，
6: 嗨，
1: 慢走，
6: 快拿过来啊！
1: 来，
5: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6: はい。

0: 刀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天爷饶命啊！饶命！饶命！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嗨！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是是，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4: 东京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我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呀。
1: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2: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2: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3: 到这时，
0: 潜入敌后。
3: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3: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池上。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
6: 就是把东家门扒了，李总，吓死小鬼子！
7: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1: 出发！
4: 是。

0: 误会，别误会，我们是这样对的，这样对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动手之后我们这次可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

0: 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卖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见今天，进见前100名，还等什么？

0: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0: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件今天，进件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

0: 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别动！
3: 我一去不回。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立足平陆运河重大战略机遇，广西高标准打造运河经济带，走出特色鲜明的向海发展之路。第23届东博会新设运河专题展区，焕新 AI 产业全链展示，招商组展加速推进。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全区各地迅速响应抢险救灾。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广西广播电视台全新深度新闻栏目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潮起北部湾，门户向东盟，全新深度新闻栏目新闻关键将立足广西发展大局，打造主流视听阵地，紧扣全区对外开放、通道经济、科技创新、向海发展、自贸改革、区域振兴核心主线，打造政策解读、一线纪实、产业观察、对外传播多维度，面向全国、面向东盟、面向世界，展现广西开放新形象。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在9月通航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当前，广西正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全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眼下，新珠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工程正进入攻坚建设阶段。作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第一批新建泊位工程，

项目建设两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100万吨。目前，北部湾港在运河沿线的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

0: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货主的个性化运输需求，坚持一起一策，加快江海都市联运频率和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1: 平陆运河集团也承担着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重任，重点推动广西水运网的完善提升及输运体系打造，以基础设施能力构建赋能产业发展。
2: 我们平陆运河整个腹地涉及到的这种公路、铁路的一些多式联运服务，在我们的沿河、沿江布局一些枢纽性的设施，让这些物流经过我们的平陆运河能够效率更高、成本更优，产业能更加享受到能够我们平陆运河带来的这一个效益。
1: 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核心区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等五个社区市，联动融合九个社区市。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核心城市，2022年以来，钦州市组织实施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突破行动，以钦州港为龙头，以平陆运河为骨干支撑，着力打造港航物流、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场景。目前，以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为统领的园区布局不断优化，已形成千亿级绿色化工和300亿级临港粮油加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和100亿级造纸产业集群。
3: 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全力做好运河通航后半篇文章，谋划好平陆运河经济带叶脉式规划布局，健全经济带规划建设体系，坚持港产城河海融合发展，推动货物通道向经济走廊转变，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
1: 平陆运河为南宁创造了一片海，实现了南宁向海发展的梦想。南宁六景工业园紧邻豫江，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眼前这片300亩的空地，即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能源船舶智能制造基地，计划今年12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目标是构建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一体化的现代航运产业生态。
4: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如钢板、电池、氢能设备等，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场。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我们已联合重塑氢能、海南信等合作伙伴开展示范应用，同时三电系统、智能系统等配套企业也在积极洽谈落户事宜。
1: 今年以来，南宁市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今年1至5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10个先导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03个，总投资419.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高端装备制造、林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
5: 精准对接比亚迪、蔚来青岩等龙头企业，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依托林立、六景两大先行产业园，围绕新能源、高端船舶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储备一批优质在谈项目，全流程做好落地服务。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是广西重构经济地理、重塑产业生态的战略支点。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关于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以北部湾港龙头引领、核心城市带动、内陆腹地支撑、运河沿线串联为路径，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产业生态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打造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高水平拓展向海经济的新平台，高标准建设区域产业协同的

0: 新高地。
1: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将改写广西出海区位格局，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打开了全新门户。如何依托运河优势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实现从交通通道向经济走廊，从基建落地向全域提质的跨越？今天我们就此话题连线自治区党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博士朱帅，解读平陆运河经济带的深度发展新路径。你好，朱帅博士。
2: 主持人您好，平陆运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战略性工程。当前运河主体建设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正处在从谋起来到建起来、强起来的跨越的关键性阶段。想要最大化释放运河的战略价值，不能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从五个维度深度的拓展升级，全面重塑发展格局。简单来说，就是把单一的航运通道升级为战略跳板、物流网络、产业高地、价值走廊和制度高地，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广西向海而兴、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1: 好的，感谢朱帅博士。下面把视线转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最新动态。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的加速推进阶段。
0: 东盟国家正积极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东盟新元素持续增加，东盟各国组展进度喜人，越南继续包馆展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展览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已提交第一批参展企业名单，已有8个东盟国家初步确定魅力之城，将通过文艺表演和特色产品展示独特的地域文化。国内超过30个省区市也踊跃组团参展，将全方位展示中国产业实力与创新成果。上海、浙江、深圳等展团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多个展区将迎来首发新品。本届东博会预计邀请国内外采购商达3万人，较上届增加15%。会期将重点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4大主题，举办包括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在内的41场投促活动，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
1: 中国东盟博览会自2004年创办以来，以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根本宗旨，坚持常办常新，越办越好。那么今年的盛会将有什么亮点呢？我们来连线记者罗可怡，请他分享从东博会秘书处获得的最新消息。你好，罗可怡。
3: 主持人你好，我想跟大家提前分享几个亮点。一是新增平陆运河物流专题展区，二是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展，三是实现上合组织欧洲、南亚、拉美、非洲、港澳台全覆盖。去年东博会设置了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人工智能专馆，虽然展品内容丰富，但当时的观众似乎更乐于围观人形机器人跳舞、 AR 眼镜等好看又好玩的项目，主打一个看热闹。不过今年的 AI 展品将不再局限于炫酷的表象，而是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全链路成果的集体亮相。相信您今年再次逛展，会在现场真切感受到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蜕变。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这些。
1: 好，接下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天广西强风雨天气持续，其中桂东、桂南大部地区被强降雨笼罩，南宁、桂港、桂林、防城港等市局地一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雨势强劲。上午10时30分，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
0: 自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本轮强降雨覆盖衡州市全域，石塘镇林竹村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536.3毫米，打破本地降雨历史记录。

0: 持续大雨造成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玉江干流及各支流水位快速上涨，沿河农田、茉莉种植基地大面积被淹，低洼村屯出现积水险情。衡州市防汛指挥部已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多方力量奔赴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桂林市永福县、泉州县普降暴雨。6号8点整，西河永福水文站水位达140.17米，超警戒水位1.17米。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通知，有序组织西江市场全体商铺人员、经营物资提前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早上6点半的时候来这里，水已经开始上来了。到7点左右要已经进了门面了，搬了2个小时这样子，终于搬完了。
0: 7月5号至6号，冯程港、北海、钦州等市遭遇台风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冯程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村庄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出动兵力，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民居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2: 这次台风比之前几次都要大，我们也没有想到淹水这么严重，一觉醒来就被困住了，幸亏人民子弟兵来了，把我们转移出来。
0: 截至5号上午9点，冯程港市各辖区累计安全转移灾害隐患区域群众1261人，船上人员全部上岸避险。钦州市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市区多处发生严重内涝。丹寮社区多栋居民自建房、农田、道路被洪水淹没，消防员逐户摸排，分批将被困居民转移到安全区域。5号22时许，国道高242线钦州市钦南区钦林公路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4人被困。6号凌晨，钦州市公安局钦南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被困人员已脱困，无人员伤亡。为应对防城港、北海、钦州等市遭遇的洪涝灾害，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市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涵盖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照明灯、雨鞋、雨衣等品种。此外，还调拨自治区本级应急防汛物资15艘多水域防汛橡皮艇及配件给防城港，全方位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天灾无情，人有情。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同舟共济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2026年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报名开放至7月31日，设置2大赛道，涵盖8大方向。自治区商铺厅面向南宁、防城港2座国家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发放消费红包，防城港市完成首笔线下交易。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0，400-870-85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年来，凭祥市有意诊立足口岸区为优势，以产业兴、民生优、乡村美筑牢稳边固边根基。 记者在广西卡凤桂悦果乡食品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将椰子剥皮、修边、打磨、清洗，将原本青绿的椰子处理成一颗颗洁白的椰黄，随后由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剩余的椰子外皮也实现全资源化利用，用于椰砖、有机肥料、手工艺品的生产。从越南进来的椰子到 弄窑口岸的话，我们只需要5天的时间。目前我们椰子的初级加工的话，可以大概带动是20个左右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就业。近年来，有意镇依托口岸优势，积极推进镇村加企业联动协作模式，不断深化椰子产业潜能，探索完善全链条产业布局，持续扩大就业承载量。
3: 同时，有意镇隘口村还建成9个标准化菌菇仓，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我们大力发展了做养蜂、智慧食用菌，啊，这些项目呢，能有效带动群众增收。那么，同时，有一镇是边境乡镇，那么我们大力发展了这个边境乡村旅游。
2: 2026年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目前正火热报名中，报名通道开放至7月31号。
4: 本届大赛面向广电视听机构、新媒体平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系统设备及内容研发生产企业、初创团队等各类主体征集项目，鼓励国内团队与东盟机构联合组队参赛。大赛设置场景应用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两大赛道，涵盖智能生产创作、智能传输覆盖、智能场景服务、智能安全监管、多语种智能适配、视听数据集构建、海外精准传播。 视听内容修复等8大方向，赛事分设1、2、3等次，对应扶持资金50,000元、30,000元、10,000元，同步评选东盟融合传播标杆项目、产业落地标杆项目、 AI 转型标杆项目3大标杆项目。
2: 为落实扩内需促消费部署及数字人民币财政补贴试点工作，自治区商务厅面向南宁、防城港投放不少于13万个消费红包。7月4号，防城港市完成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在该市的首笔线下交易。
5: 记者当天在防城区天河百货超市看到，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到店顾客下载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申领核销政府消费红包，切实降低中老年群体线上操作薄弱群体的使用门槛。
6: 操作流程简单易懂，政府消费红包切实降低了日常购物成本。相比较传统线上支付，更愿意在后续买菜呀、易用采购等场景继续尝试数字人民币。

0: 据悉，本次消费红包发放仅面向南宁、防城港两座国家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7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两市市民可在每周周末申领，覆盖商超、药店、加油站等民生消费场景。红包分为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两类，领取后5天内有效。市民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申领，同一身份证或同一手机号视为同一用户，每周每种面额红包限领一个。桂林市今年持续复航，加密东南亚、东北亚国际航线。桂林市今年持续复航，加密东南亚、东北亚国际航线，新增多条国际旅游包机，口岸国际航班总量同比涨幅超150%，航班平均客座率稳定在85%以上。第二季度，桂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大幅回暖，出入境旅客超71000人次，总量同比增长148.6%，其中外籍旅客增幅高达187%。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自治区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1: 连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今天上午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当前，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南宁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和分指挥部，靠前指挥，全力调度，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今天早上，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被洪水围困，陆须收费站往宾阳甘塘方向道路封闭。
2: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呢，距离宾阳甘塘镇大概是8.8公里，必须要通过冲锋舟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大家看我们的这个高速路的这个围栏的外围，其实原本啊这里是那个农田，这个水位还是比较高，水流的一个流速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呢，我们各个村民，有一些村民包括这

0: 里还有一些大巴车本来是要开到这个宾阳镇的，现在也只能是在这里原地的等候，等候我们的有关部门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处置。
1: 我们现在来到了衡州市孝义镇的下里村，我脚下的这条村路呢是通往到附近的东墟街和周边的村屯的。你看到啊，这条村道呢现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那淹没的区域不仅是有村道，还有一些农田以及房屋。那我们了解到呢，这片区域呢以及下游区域呢都已经是被水淹没的状态。这些水啊，村民说都是来自于山脚下的六兰水库。那我们了解到呢，像下游的孝义镇的部分村屯以及云表镇的部分村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2: 7月6号，强降雨导致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监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衡州市。今天下午，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已出动动力周桥和机械化桥赶往衡州增援。11人先遣突击队13点抵达六兰水库，展开灾情勘测工作。第一梯队也于今天下午抵达现场，第二梯队200人力量预计今晚至明日上午完成集结。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今天贵港市雨势凶猛，降雨集中，港北区、钱塘区持续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根竹镇一小时降雨量超过80毫米，局部地区短时雨强极大。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对市民通行、通勤以及日常生活物资采购带来明显影响。部分区域出现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据气象部门预判，未来3天贵港市仍有持续性强降雨，今天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降雨才会逐步减弱，整体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叠加风险高。水情方面，截至今天上午6时36分，贵港全市已有玉江、五思江、马草江等8条河流10个站点超警，其中6条河流7个站点水位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纪录，最大超警幅度超3米，未来24小时江河水位还将继续上涨。针对严峻汛情，贵港市已于今天早上7时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水文测报应急响应同步升级为2级。全市各部门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防、应急、水利、乡镇基层力量全程值守，随时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群众转移工作，全力防范山洪、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中午12时30分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我现在呢是在钦州市东环北路与紫材东大街交叉口的位置，现场呢已经下起了大雨，这个路段的主路的大部分路面包括辅路都已经被积水所覆盖，有3辆车抛锚在了水中央。我们尝试了很多种办法想进入到事故的核心现场，但是遇到的情况均与我现场的这个景象类似。
2: 截至今天12时，钦州市共有8条江河、9站次超警0.42至5.14米。钦州市气象台下午3时18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钦州城区周边乡镇仍有4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上午8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达到79.38米。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洪水已淹上路面，交警部门对水淹路面进行管控。预计今晚10点左右，柳江柳州水文站将出现8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从昨晚到今天，柳州市一些村庄出现内涝，多名群众受困急需转移，柳州消防部门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处置，目前受困群众已被安全转移至临时安全地点。 桂林市永福县连日来普降暴雨，今天上午8点，西河永福水文站水位达140.17米，超警戒水位1.1米。

0: 米。针对本轮强降雨汛情，桂林市永福县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通知，有序组织当地西江市场全体商铺人员经营物资提前撤离至安全区域。
1: 我们昨晚上收到工商署的通知，叫我们注意要翻。早上6:30的时候来这里，水已经开始上来了，到7点左右已经进了门面了，搬了2个小时，这样子终于搬完了。
0: 今天早上，桂林市泉州县泉州镇大兴村道路积水，县城水金刚大坝已开闸泄洪，部分低洼地段的农作物被淹。针对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泉州县加强值班值守，严防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情况的发生。目前，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并移出广西。广西气象台上午9时解除台风3级预警，但是受其环流影响，今晚到明天，桂东和沿海地区仍有强降水。目前，暴雨2级预警继续生效中，请注意防范。面对严重灾情，今天上午，本台20多位记者已赶赴衡州、宾阳等地，将及时发回相关报道。
2: 7月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防汛防台风工作，全力以赴打好台风防御攻坚战。
0: 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汇报台风美沙克最新动向、水情汛情，防盛港、青州、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市分别汇报各自防御工作情况。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本领域做提醒发言。韦涛指出，当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大部仍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与前期汛情叠加，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台风防御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系统充分考虑各项因素，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最大限度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强化精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配抢险力量与物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对危险区域群众再次系统排查，迅速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科学精细调度流域防洪，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加强砾石险工险段、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区域堤防巡查防守，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落实点对点监管。要严防台风降雨次生灾害，加密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防御，强化城市防洪排涝，加强在建工程防汛安全管理。要统筹各类救援力量，在高风险镇村预判严重影响区域，预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开展抢险救援。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及时准确报送信息，权威发布灾情和救援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领导蔡允阁、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各社区市及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内涝。今天上午，记者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须收费站。那刚才呢，我们从南宁一路驶向这个宾阳的方向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啊现在就停在这了。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出站以后，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
0: 借助消防部门的抢险救援车，中午11:30，记者进入了宾阳县陆须镇。经过镇中心，记者看到仅有部分地势较高的道路勉强可以通行，大多数主干道已被洪水淹没，最高水位超过1米。不少村民一边用棍子探路，一边涉水通过。镇里一家加油站的负责人林大哥告诉

0: 记者，昨晚11点开始持续降雨，直到今早雨势才有所减弱。加油站出于安全考虑，今早6点暂停营业。
1: 对，一下子涨得很猛，他是说没想到淹了2米高。
0: 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陆须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救援力量从今早开始进入这些自然村，把群众从低楼层转移至高楼层。村民秦大哥告诉记者，他父母家只有一层，今天上午水已经淹进家中，情况危急。所幸中午父母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转移。
2: 顶上面把他们拆开屋顶，把他们拉上来了。今天我们都没无法收拾，太激动了。一位老人又要来抱久了，那手脚已经动不了了，麻木了，就多谢政府啊。
0: 中午1点，镇政府工作人员用铲车送来饮用水、蛋糕、八宝粥等物资。据了解，从昨天中午开始，镇政府全员下村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拉起警戒线。许多工作人员从昨晚到今天一直没合过眼。目前，陆须镇和甘棠镇已经断电，通讯网络也无法正常使用。宾阳县应急部门表示，陆须镇通往甘棠镇的唯一道路因洪水无法通行，且无法联系当地群众，给救援带来较大的难度。
3: 干部全部快到底下去了，全部在一线工作了，主要是还有路，还有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我们是无人机，我们有个村干部呢，他已经用他自己的无人机已经去把物资暂时送到群众的身旁。
4: 狂风暴雨的天气里，总有很多坚毅的身影在风雨中坚守，逆风而行。这两天台风美沙克及其后续影响，导致防城港东兴市道路旁边很多树木折断倒伏，环卫、园林等工人连夜奋战一线，力保道路通畅。
5: 这两天台风美沙克裹挟狂风骤雨席卷东兴，城区多条路段树木倒伏断枝，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路口转角我们都能遇到园林工人清理路障的忙碌身影。
6: 今天早上7点钟出来了，风很大，雨很大。
5: 黄姐说，台风来的这两天他们都是全员在岗，即便路上有积水或者树木倒伏，路不好走，但大家都尽力克服，准时到岗。
7: 听说你今天出来的时候绕了几大圈是吗？
6: 是啊，那时挡住了路，走不过来啊。
7: 你家是请假的呀？
6: 那公司是让我们出来的，我们不可能要请。
5: 由于原定的清理线路倒伏树木数量远超预期，一些路段清理车不能通过，于是大家便骑着电动车分段推进，先砍断拦路枝干挪到一旁，腾出可供通行的路面，再折返逐一收拾零散树枝。所以当记者偶遇他们时，道路上挡路的倒伏树木早已被他们清理了一遍。
6: 里面的那种用机器来修剪的车就不够，我们就人员用刀砍，砍完那些树枝，然后再回来捡，装车。
7: 那没有车怎么办？你们开着电动车去啊？
6: 对呀、啊，我们自己开电动车，一路往外面砍，捡旁边和中间，这边还没有弄。出回城方向还没弄。
5: 纵使任务繁重，但所有人都咬牙坚持。下午2点，当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碰巧赶上给他们送餐的车来到了。
7: 你们还没吃饭呢？你们呢？
6: 都没吃。
7: 快2点了
6: 哦，对呀、啊，
8: 也没办法。
7: 盖房要先吃点饭。
9: 是咁，露啲火食饭嚟。
7: 哦，佢有地方倒啊，吓，佢啊。
9: 露啲火食饭嚟，一个木鱼同鸟食。
5: 清理树枝的作业点旁有一个带着遮阳棚的充电站，就成了他们临时歇脚用餐的地方。大家或是搬来小板凳，或是直接坐在充电桩水泥台面上，捧着盒饭匆匆扒几口饭菜。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稍作休整，又马上重返岗位继续忙活。这些风雨里坚守一线的身影，藏着最戳人心的温暖。
4: 7月3号，崔国华到南宁高新区调研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强调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严链，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要加大助企纾困帮扶力度，完善对接服务机制，推进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提速增质。 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崇左市宁明县爱店镇堪爱村杖基教学点教师焦生定，坚守边疆瑶山教育一线36。

0: 2016年，以党员初心教书育人，守护边疆，推动民族团结，用默默坚守诠释基层党员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1: 1990年，瘴击教学点唯一的教师调离，数十名瑶族孩子面临失学。原本计划外出务工的焦生定毅然留乡执教。早年教学点条件恶劣，薪资微薄，曾让他心生动摇，但孩子们求知的目光让他坚持了下来。作为这里唯一的老师，他包揽所有学段课程，还照料留守儿童起居。即便全校只剩3名学生，他依旧严谨治学。30多年来，他坚持入户劝学，自掏腰包帮扶困难学生，常态化组织学生升国旗、唱国歌，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累计培养了400余名瑶族孩子，被乡亲们亲切称为老师爸爸。
2: 觉得为了这些孩子能上学，没有感到孤独，也没有感到困难。有些家长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孩子时龄入学了，他也不主动带孩子来上学，还要我去跟他们沟通。有学生就是我送来回去，也是跟着我一起回去。
1: 2014年，焦生定冒雨赶路报送学籍材料时跌落山崖受重伤，他不顾医生静养建议，术后仅1周便重返讲台。右手受伤，他就苦练左手板书，忍痛教学，从未耽误一节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女儿也投身乡村教育。针对村寨孩童只懂瑶语的难题，焦生定摸索出瑶语加普通话双语教学模式，循序渐进帮助学生学好通用语言，不仅拓宽了少数民族学子的视野，更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定的社会根基，让党旗在边境瑶寨教育一线高高飘扬。
2: 能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我非常高兴。作为一名山村教师，我从没想过个人的荣誉，只想用心教好山里的每一个孩子。我退休后希望有年轻的老师来这里继续接着教好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0: 近日，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中泰大学生 AI 食品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共青团广西区委、江南大学联合举办，以“智创时尚，汇联中泰”为主题，吸引中泰两国29所高校的284支队伍报名参加，共有5支国内队伍和5支泰国队伍晋级线下决赛。各参赛团队通过作品展示、现场答辩等形式，充分展现了 AI 技术在食品产业中的创新应用。最终，中国大学生组和泰国大学生组各评出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以及其他奖项。获奖作品涵盖 AI 食品质量检测、智能营养分析、跨境食品溯源、智慧生产管理等方向，展现中泰两国青年学子的创新活力与科技素养。
3: 我们本次带来的是 AI 自主学习型若干种植辅助机器人项目。我们通过在机器人上搭载的 AI 智慧平台，可以统一标准，从而达到我们种植的自动化和标准化。
4: 我们用 AI 项目开发了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帮助卖家评估榴莲的质量，减少人工检查的时间。
0: 2026年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正火热报名中，报名通道开放至7月31号。本届大赛面向广电视听机构、新媒体平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系统设备及内容研发生产企业、初创团队等各类主体征集项目，鼓励国内团队与东盟机构联合组队参赛。大赛设置场景应用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两大赛道，涵盖智能生产创作、智能传输覆盖、智能场景服务、智能安全监管、多语种智能适配、视听数据集构建、海外精准传播、视听内容修复等8大方向。赛事分设1、2、3等次，对应扶持资金50000元、30000元、10000元，同步评选东盟融合传播标杆项目、产业落地标杆项目、 AI 转型标杆项目3大标杆项目。 下面请看简讯。
5: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3.6%，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力运输保障。
6: 6月30号，第3届漓江文学奖面向全球正式发布。

0: 征稿公告，本届文学奖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承办，延续虚构类、非虚构类及文学翻译奖三大类别，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全球范围内所有用中文写作或被翻译成中文且未授权任何出版机构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均可参评。征稿时间为2026年6月30号至2026年10月11号。7月4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河南、重庆、陕西、广西等地科研院所、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跨区域协同创新、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建言献策。
1: 近日，由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组织编撰的《无人机技术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中的应用》出版发行。该书是广西首部系统阐述喀斯特滨海复杂地貌下无人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的专业著作，系统梳理了适配本地气候、地形与业务场景的无人机航测参数、标准化作业流程、数据处理方法及智能解译技术体系。
2: 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学会火灾逃生。
4: 赶紧拨打119。
3: 这里没有防烟面具，快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灾一定要保持镇静，按照正确的方法有序逃生。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美沙克今天已经减弱并移出广西，但它后部西南气流带着大量水汽汹涌而来，桂东桂南仍有强降雨。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以及南宁桂港、玉林柳州、桂林来宾、梧州、贺州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

0: 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的后天，桂东、桂南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降雨减弱，桂东、桂南的这些区域还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和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钦州东部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地质灾害预警图上，橙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黄色区域风险较高，请各影响区提高警惕，做好监测巡查、预警转移等防灾避险工作。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晚的后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大后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3天内风力逐渐减弱。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桂林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梧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北海大雨，26到28度，南风4到5级；逢春港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钦州暴雨，25到28度。贵港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南风3到4级；玉林大雨转暴雨，25到28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贺州中雨，25到28度，南风3到4级；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阵雨，25到31度；崇左阵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
1: 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2: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

0: 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

0: 为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2: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

0: 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彰显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0: 以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创新的历史辉煌。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共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4: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深藏在。
12: 那么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4: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 王于昌被选入

0: 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1: 氧化剂是我们工作人员，小三、零三、六三，毒性大得很，一戳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宜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监视打击。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宜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十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1: 我内蒙古三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我有一起打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宜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1: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南罗，这边的就不认识。哦，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宜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宜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搬？往哪搬？
0: 戎马见骨。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驱动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编制政策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零需求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

0: 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旅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发展改革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解说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也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0: 查到了吗？
8: 这个人叫古正文。
9: 别动！哎！
7: 家乐，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之极。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
2: 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1: 确实是太巧了。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5: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7: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5: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6: 谢谢吴次长。
5: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
2: 哎，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
1: 哦，
0: 行，差不多。
1: 啊，
0: 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
1: 儿？啊，
3: 局长，
1: 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做的。

起来。

0: 处长，这个是卢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点啊？
0: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卢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就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0: 好。
2: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颗子弹就是上航道最近那颗。嗯，同意发枪。
1: 嗯，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0: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赵的枪，
1: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1: 人不在，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点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
3: 我不认识林一伟。
4: 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
5: 一亮，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哦，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4: 老板，
0: 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东西，麻烦取一下。
1: 好的，稍等。

0: 电报已经发过三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1: 好。

0: 张思密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儿，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宇，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张浩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刚连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小班，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1: 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5: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好，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2: 李欣，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7: 谢忠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吧。
8: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8: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一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9: 抓公爹吧，
8: 抓到就有奖金了。
0: 嗯，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1: 李欣，
8: 短路。

0: 刚才你说短路了？
1: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0: 短路了，一电源发不完。
1: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0: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电源谢正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电源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电源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2: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友。
1: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一电源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下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害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0: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3: 还没回电吗？
4: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5: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4: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6: 看见他毒性了，千真万确。
7: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也去亲自盯着。
6: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7: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6: 好。
8: 国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0: 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1: 哦，行行，知道，去忙。
0: 好。

0: 从台湾限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不可杀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0: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1: 老板，老样子啊！
2: 好，下次。
3: 不送，我带走。
1: 他得休战啊。
2: 好。老板，老板没事。
1: 好。

0: 你相信我。哎，于队长，请我解释。于队长，
1: 于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
1: 吃面线的本地人，
0: 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余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鬼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箱，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是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

0: 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
6: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9: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1: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2: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3: 恶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
14: 下面播送7月6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2至2.4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1至2.2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6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5摄氏度。
15: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城陶钢浸泡工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古代大帐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2: 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

0: 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1: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2: 我去，我要去，
1: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晨晨。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副长，这一次是顾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着我了？你保密局管得太宽了吧？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你问你话呢，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要是我忘了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聂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0: 聂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2: 你消息什么？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1: 夫人，好了。暗时吃药。
0: 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1: 夫人，请讲。
0: 第一，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

0: 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
1: 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夫人，五丈了。
0: 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了，我答应了，答应了啊！好了，好，好，好，那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你的信。
1: 哦，台湾寄过来的。
0: 好啊，
1: 都是我的。
0: 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1: 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0: 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1: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0: 嗯，没事。
1: 哎呀，你怎么了，德英？啊？
0: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过不去，但是我舍不得你。
1: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吴次长生病了，您找我。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0: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啊，
2: 你们慢慢聊。
0: 啊，喝茶。哎，
1: 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得不得了啊。这今天呢，

0: 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1: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0: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1: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0: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
2: 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
0: 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1: 你想怎么办？
0: 啊、哦，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1: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0: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1: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1: 嗯，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0: 是，
1: 喝茶。
3: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

0: 聂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老师，
3: 进。
2: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2: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2: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是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试探过，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2: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2: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3: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4: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3: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4: 好，
3: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4: 那第三位呢？
3: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啊？
4: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3: 哦，
4: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3: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志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多了。

0: 小婉，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嗯，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嗯，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队长。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
0: 哦，周总长。
1: 吴司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
3: 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4: 尽快处理一下手中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5: 去香港？
4: 对啊。
5: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
0: 啊？
1: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
1: 啊？
0: 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啊，等会儿。师母，
2: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3: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是在这儿。
2: 林夕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3: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0: 6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曾经青竹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我是为了党和朝纲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
3: 哎，张组长，
2: 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不用找了，谢谢啊。
4: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别想从这儿扎出去。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1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情感岁月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芒种时节动笔，经历冬至，迎来立春，在清明的时候画上了句号。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老师在他的新书后记里这样书写着创作的心路历程。
1: 我小的时候用压岁钱买的一套最豪华的书就是芥子园画谱，然后我也喜欢画画，我就把自己融入到了这个小说当中。芥园花铺呢，就是芥，那就是芥子，一种非常小的种子，它都是以毫米计算，所以古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在丈量的时候，毫米还量不出来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最微小的一种事物的象征。
0: 童年时最珍贵的那本《芥子园画谱》，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埋藏在心间。三四十年后，悄然开出了一朵花。这部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芥园花铺》，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接力出版社出版。
3: 这部作品它讲述了抗战期间芦花镇上我有梅家以花铺为掩护传递抗日情报，以及抗战结束之后收养日本孤儿的故事。有梅，他是以中国女孩罗有梅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他一家人在抗战期间的遭遇，而下篇的名字叫做千鹤，则是以日本女孩原田千鹤的第一视角主要讲述他和他弟弟被罗有梅一家所接纳的故事。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他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0: 芥园花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上篇的我叫罗有梅，住在芦花镇，家中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家里经营着一间花店，名字叫芥园花铺。兄妹三个也像花，岁寒三友，大哥有松，二哥有竹，我是有梅。爸妈盼着我们好好读书，大哥上了大学，二哥也是优等生，我呢偏爱摆弄花草。兄妹三人的名字既是罗家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也是作者马三藻老师对美好事物的细腻表达。罗有梅一家的幸福生活并未持续太久，日军侵占芦花镇后，罗爸爸被日本兵抓走。上篇第六章《再见芥园》中，罗妈妈带着有梅和二哥前往山村避难。二哥罗有竹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岗楼旁边的花田挖了一株牡丹带到山里。我选了一株枝干粗壮的牡丹，二哥连根挖起，剪掉枯枝和多余的根须装进篮子。这光秃秃的根土头土脑的埋进土里，开春就会生出新枝。我俩站起身，几个日本兵已经端着枪站在地头。有梅和二哥侥幸躲过日本兵的盘问后，

0: 跟着罗妈妈来到山里更偏僻的白鹤峪村生活。可是只要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安宁，别抢粮食了。
1: 一天，日本兵进村抢夺粮食，老爷让我躲在山洞和小黑灰毛驴一起。我给小黑递只花冠时，引来了蜜蜂蛰上了灰毛驴，灰毛驴大叫一声，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日本兵开枪对我们射击，我们只好慌忙逃难到了吴先生的寺庙。这让我体会到了日本兵的霸道以及贪婪。故事中，我在编织花冠时思念起了父亲，当时他在河边手把手教我编织花冠，那一幕幕往事在我眼前划过。想想我当时是有多么的悲伤，多么的
0: 后平安归来的大哥罗有松带回罗爸爸被害的坏消息。在《芥缘花铺》上片的第十一章里，罗妈妈从悲伤中振作起来，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芦花镇，《芥缘花铺》重新开张。但这一次，它不再是一间普通的小花铺，而是成了抗日情报的秘密传递站点。知道你送的是什么吗？他神秘地问。花儿，他笑着摇摇头，凑到我耳旁，是情报。我不敢出声了。桥头的日本兵搜查很严，每个包袱都要打开，鞋壳也不放过。情报就藏在原本好看的鲜花，普通的花盆，在马三藻老师的笔下，也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默默传递关键情报，为抗战的胜利倾尽力量。也正是无数如芥子般平凡却坚韧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才熬过漫漫黑夜，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 我最喜欢的是喜雨这个部分，秋雨轻没有寒意，很像润物无声的春雨。路上一群青年举着庆祝抗战胜利的大红横幅欢呼游行，吉子哥也在队伍里挥舞着手臂朝我们调皮的挤挤眼睛，像个小孩子。我读着这段文字，眼前仿佛也看到了那场细细的秋雨，也听到了青年们欢呼抗战胜利的声音，也看到了喜子哥挥舞着手臂。
0: 好，罗家母女在芦花街上遇见了一对可怜的哑巴姐弟，好心将他们收留。然而他们后来发现，这对姐弟竟是开拓团丢下的日本孤儿。芥缘花铺的下篇《千鹤》里，故事就由此缓缓展开。
1: 千鹤的妈妈被军官残忍刺杀，爸爸和哥哥被强制征兵，在战场上不知所措，饿着肚子，淋着大雨，无家可归。主人公罗家心底十分的善良，收留了千鹤姐弟俩。
2: 我最喜欢的就是193页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用了简单的句子，写出大家离开家园的难过与不舍，十分真挚动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也让我想到电影《何以为家》里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孩子。战争让无数人失去家园，四处流浪，也让我格外珍惜现在幸福和平的生活。
0: 不解，罗家母女没有改变收留的决定，细心照顾着这两个孩子，还帮着他们学说话、认路，教他们种花养花。芥缘的花儿依旧开得热热闹闹。这份慈悲战胜仇恨的温柔，是芥缘花铺里最动人的亮色。
1: 当罗家母女知道千鹤姐弟是日军开拓团留下的日本孤儿时，罗妈妈心中充满了仇恨，毕竟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于日本兵之手。但是最后，他才

0: 了他们。
1: 日子一天天过去，芦花镇的街坊邻里渐渐熟悉了花铺的新成员千鹤姐弟，也慢慢接纳了这两个无辜的孩子。罗家人这份跨越仇恨与国籍的善意，正是作者马三藻老师想要传递的创作核心。战争的罪恶应由侵略者承担。
2: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家人，在接纳了这个就是日本开拓团的这个孩子以后，开始他们是其实是冷淡的、抗拒的，但是到最后面也是一种接纳。实际上，他是已经超越了这种生命的一种约束，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他其实也是需要克服这个血与火当中对我们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性的光辉。
1: 善良的罗家人超越仇恨，以德报怨，收养千鹤姐弟的故事，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众多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了中国东北。面对这些无辜的孩子，中国百姓于心不忍，将他们抚养长大。
3: 所以我也是推翻了好几个那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单位呢组织党员到这个918纪念馆参观，我就在那儿呢发现了一个感谢中国养父母碑，是90年代日本遗孤回到沈阳立的这么一个纪念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素材，在以前的儿童小说创作当中还没有表现过。
1: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铜铸雕像，一对农民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母亲慈爱地凝视着孩子，孩子依恋地仰望着母亲。这座铜像有个感人的名字，感谢中国养父母碑。那个小男孩正是日本战败后遗孤的化身。这座铜铸雕像由1450名日本遗孤自发捐资筹建，将他们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3: 所以我这个小说里面写的呢，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流落在中国的这些日本遗孤得到了中国百姓的关爱，让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且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表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呢热爱和平、胸怀大爱的这么一种品格。现在我这个呢，这就是这个小说一个最独特的地方。
1: 这一刻我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孤独、愧疚，什么滋味都有。只有我是外人，我身体里流着日本人的血，吃的却是中国人的饭，将近3年了。在小说的后记《美好的极致》里，马三藻老师写道，孕育在恨里摧毁的爱与恨只在一念之间，不要小看每一个念头。正如《借缘花铺》里贯穿故事始终的一幅对联所写的，生如芥子纳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
3: 这幅对联呢，等于就是这一部小说的核心，就在这芥子很小，须弥呢是我们传说当中的一座像宇宙一样无限大的山，这里面象征的呢，我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反抗的爱国的精神。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2: 哪怕微小的像一个尘埃，哪怕他们柔弱的像一个水滴，依然能折射出他们这个性格，依然能折射出他们美德，而且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种在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以后能开出这个绚丽的花朵。 它除了是真实的历史，这个美德的花园以外，它还是我们一个精神的家园。
1: 马三藻老师说，这幅对联是小说的核心，他将其作为道具悬挂在罗友梅家的墙上，既是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读完整部小说后会发现，马老师的文字既充满儿童情趣，又贴近孩子的思维与情感。书中像生如芥子纳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这样的对联，以及谚语、童谣、俗语等俯拾皆是，处处蕴含着中国文字中的诗意之美。
0: 马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语言锤炼的作家，我在读他的稿子就会觉得他对每一个字都很用心，他很喜欢用比喻，寥寥几笔就写出一种画面感，读起来就你的脑袋里面就会有印象出现。然后他的作品多以短句为主，读起来也会很干净很利落，会有一种音韵之美，很好读。那么我就接下来以这本书里面写这个罗友梅他出门去外面逛的这个场景，我来读一下，看下马老师的语言感，让大家感受一下。他写道，空荡荡的街上很清静，就是闷得要命，我像钻进了笼梯，要熟了。邻家的黄狗在树荫里吐着红红的舌头，唾液一滴连一滴往下掉，猫蜷着身子呼呼大睡，鸡张开翅膀匍匐在墙角打盹儿。可以感受到他语言里面的那种音韵之感。
4: 第一章里面有一段描写的是豆腐，我觉得让我眼前就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豆腐。他这里面说豆腐好，便宜养人，家家吃得起，却未必做得出好滋味。这东西到了我妈手里会72变，变出各种菜肴，煎豆腐、溜豆腐、鸡刨豆腐、麻婆豆腐、小葱拌豆腐。我爱吃豆腐丸子，滚油炸过，又香又酥。我喜欢这段是因为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嘴巴里和眼前就好像充满了豆腐的香气。
1: 此外，芥园花铺里对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的描写尽显自然本真之美。芦花河的小鸭叽叽叽欢叫着，白鹤玉的云朵不慌不忙，春天里的风拂过山坡田埂，还有罗友梅家的花露出了笑脸。作者马三藻老师说，草木等自然之美的描写总觉得故事难以继续写下去，这样的创作习惯源于他从小对中国文学作品和书画的喜爱。
3: 我在阅读很多咱们中国的那些文学作品诗词的时候，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学，它离不开山川和草木，所以在我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当中，实际都有这些元素的加入。有了这些元素在里边呢，这个文学作品的这个意象就变得丰富了，就是不仅人物在讲故事，这些花草树木也在讲故事，他们也都能说话，有情感。花的绽放，花的衰败，花的重生，实际也是预示着我们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那种情感上的经历。
1: 芥园花铺以芬芳的花朵为载体，用独特的双重视角讲述了友梅与千鹤的故事。作者马三藻老师没有刻意放大战争的残酷血泪，而是在时代的褶皱里静静描摹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坚守，让这朵开在芥园里的小花带着生命本身的韧性，润物细无声地走进每个读者的心里。
2: 在精神的花园里面，马老师所形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花，包括四季所盛开的那种花，它之所以不败，它之所以生生不息，因为它始终是扎根在由我们这个抗战英雄所这个热血所抛洒的这个热土，也是我们所热爱的我们的这片国土里面，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家园。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

这个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4: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3: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5: 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3: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6: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7: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8: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界缘花铺自出版以来，深受全国各地读者的喜爱，入选2025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5年8月中国好书阅读推荐书目，获得2026年广西新闻宣传奖图书类等多项荣誉。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即便涉及沉重题材，也能让孩子在故事里感受到光亮与生命力。
7: 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得像那个白洋淀的一样美好，都是描绘了我们特别美好的一个景致。但是它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9: 我最喜欢书中的人物是罗友梅这个角色，因为我认为她不仅胆子很大很勇敢，而且她还特别友善善良，待人比较好。
8: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3: 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在作者马三藻老师笔下的界缘花铺里，盛放的不仅是四季的繁花，更是乱世不灭的善意、苦难不屈的风骨和民族永续的希望。这部浸润着烟火、诗意与家国情怀的作品，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繁花与烽火的交织中读懂历史的重量，敬畏和平的生活，坚守人性的本真。

0: 包种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

0: 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了不起。
3: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々は降参するという命令を受けたが、どの部隊に降参するかまだ不明だ。
1: 他接受最后的通牒，但是最终他向哪一支中国军队投降，还要等待派遣军司令部的最后决定。
2: 这是最后通牒，你要是拒绝，我们将奉命歼灭城中所有敌军。
3: 八路军的最后通

0: 情况与江南不同，国民党的部队兵力不足，我们已经被八路军的部队包围了。
1: 尽量拖延时间，重庆方面正在紧急向北方交通部队，美军的军舰和运输机都出动了，大部队很快就能抵达华北。鞭长莫及。 城里缺少粮食和草料，我们坚持不了几天。
0: 我已经指示华北方面的军队，下令司令官不惜一切代价。

0: 上次宁次司令官命令我们拒绝八路军的最后通牒，固守待援。
1: 连长，连长，有一支拒不投降的日军旅团跟红叶长接上火了，团长要你们立即去增援。
2: 什么位置？
0: 大青山。
1: 明白了，四连上马，目标大青山，出！

0: 连长中枪了！连长，连长，快去找卫生队的人！连长，连长，你打哪儿了？
1: 连长，你们不行了，
0: 你快去呀！去叫卫生队的人，快去！
1: 延明，你小子挺住了，你小子命硬，延一会儿，延一会儿卫生队的人就来了。
0: 延明，
1: 延明。

这时候对的人马上就来了，啊！你再忍一会儿，你这小子练过武术命硬啊，你可不能走到我前头。啊

再忍一会儿，延平，延平。

Thank you.

我跟你说，我不是让你活着把他给我带回来吗？你不是答应我了吗？咋了？忘了？啊？咋都忘了？

0: 我们不能把它给我，现在走吧，能给我了吗？
1: 现在，我们现在把胡彦民的遗体和后事就交给你了，拜托了，娟子。

0: たのではない。天皇陛下の意思を持って抽選しただけだ。
1: 他说他没有打败，只是终止战争。
2: 啥？终止战争？你看他还嘴硬。你这就是输了，就是打败了，输给我们中国人了。你赶紧给他说说。
3: 負けたんです。中国人に負けたのです。
0: 大日本帝国は無敵だ。我々は真に勝った。アメリカに勝った。イギリスにも勝った。ロシアにも勝った。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他们打败过大清，还打败过俄国、美国、英国。
2: 你放屁！你不服是不是？你不服你下来，咱俩单挑，我就能打败你。你给我下来！
4: 行，刘队，受降仪式继续进行。
2: 哎，你小子。你进来干啥？赶紧出去啊！别耽误我们正事。
5: 干啥？刘春来，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了。老子奉何应钦将军的命令来接受日本骑兵旅投降的。
2: 你说啥？我真是新鲜，你来接受投降？你不都投奔小鬼子了？你就是个狗汉奸，你还接受投降？我告诉你，今儿没工夫收拾你，早晚逮你！赶紧给我出去啊！
5: 哎呀，我说春雷呀、啊，我说你又看浅我了是吧？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我那叫曲线救国。实话跟你说吧，老子早率部起义了，加入国军，现在是国民新一军三旅的上校旅长。哎，看看老子这身装备。美军空运过来的，再让你见见世面，给你看样好东西，瞧见没？美军照新式左轮手枪，见过吗？
6: 干什么呀？
5: 哎呀，估计这辈子你是用不上了。计算。30年河东，40年河西。没想到吧，从今往后你要看老子的脸色了。
7: 小罗生，几天不见你换了只黄皮，还真长了本事了。带着你的人赶紧走，别在这添乱啊。
5: 走？你要搞清楚，老子现在是正规军，土八路也就算个野路子。哎呀，打打游击还行，受降这种事儿还是交给我们正规军吧，哪凉快哪待着。
2: 你放屁！你赶紧给我滚蛋！
5: 刘春来，我现在是国军，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你再给我横，老子一枪崩了你！
2: 你干什么呀？现在可是国共两党合作，你滚不滚？你要不滚，我现在就剁了你！
5: 刘春雷，你可看清楚了，老子这么多兄弟战，全是美式装备。
2: 看来你小子今儿是想来干一仗。好，老子就拿马刀试试你们这美式装备。四连的，出刀！哎，干什么呀？刘春雷，
5: 刘春雷，行，算你狠。你给老子记住了，今天是你破坏了国共合作，你给老子等着，老子迟早找你算账。兄弟们，撤！
2: 在马上都给我下来！

0: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服从命令，我们将保障你们的安全。
1: 哎，你的刀怎么不交出来啊？说你呢。

0: これは軍刀ではない、我が西村家の宝物である、天皇陛下からいただいたものであります。
1: 他说啥？
2: 他说这不是军刀，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什么天皇赐给他们的。
1: 你放屁！传家宝，传家宝你都搁家里头啊？你带着传家宝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来侵略，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你们今天是输了，既然投降了就把刀交出来，把刀放下。
0: 欲しければ俺の首を取れ。
2: 他说想让他交刀，先让他的头。
1: 嘿嘿，你要是不把刀交出来，我现在就毙了你。
0: 那你就杀了我，我不怕死。
1: 好，我他妈正想毙了你呢。
3: 对不起，师傅。

0: 那个西东方逃跑了。
1: 跑了？怎么跑的？
2: 他借口张邦房偷一匹战马和他那宝贝宝刀往南边放跑了。
1: 跑得好，我正愁没机会替阎王报仇呢，我让这小子跑到鬼门关去。
3: 去啊！

不是皇军之花吗？你不是日本贵族吗？上来呀！既然敢来杀中国人，就别惜自个儿的命。怕了吧？那我下来。我不学你，仗着装备好就欺负人。今天咱俩这样，一对一，空手练，跟我这中国农民摔一跤，咋样？我要是输了，我就磕死在这儿。你要是输了，你也磕死。

等会儿死了以后，我发了誓，终身不娶。是你让我改变了这个誓言，重新做了决定。战争让我成长了，也成熟了。骑兵团死了太多人了，我记着骑兵团我刚来的那些首领一大半都没了，这三八年的老兵也没剩下几个。你说想想他们也有爹娘弟弟妹妹，有的还有孩子。我记着我刚当骑兵那会儿，那会儿就觉着骑兵精神也受老百姓欢迎，这真是脑门子一热穿着军装就上了马背了，连战争是啥都不知道。那第一次打仗的时候真是吓得屁滚尿流。我们村35个人，35个小伙参军，到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严明跟我从小玩到大，他真是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啊。活生生的死到我怀里了。其实我当兵那天我就知道没有退路，要么就是你打死敌人，要么就是敌人把你给打死。其实觉得每天都有可能去死，所以每一次打仗也都没想着要活着回来，真是不怕死。哎呀，你说现在日本投降，咱这抗战胜利了，团长连长指导员刘排长。

他们要是

0: 亲接连发布命令，要求已投降的日军拒绝向我八路军缴械，并以武力抗拒我军的行动。由此，我华北各部队奉命紧急动员，全线出击，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战。
1: 让他们看看咱们骑兵团是一个有文化的团。
2: 是，快点放心吧。
1: 说，开始。
2: 从二战到今天，奉命上战场，敌人
3: 敢
2: 反，
3: 敢
2: 当。
3: 小吴队长，看看我这马咋样？
4: 说你可以呀，大个子，都骑上白色坐骑了。
3: 来呀，这马呀是军区的首长特意奖励给我们的。不错吧？
5: 是的。
3: 就现在这名儿，我还没想好。
6: 哎，要不你给起个名
4: 儿？我起。哎，叫双喜咋样？
3: 双喜。
4: 嗯。
3: 啊，这名挺喜庆的。这马给我还真是算是一喜。那还有一喜呢？
7: 吓了一跳，
3: 是吓了一跳，没说啥，没说啥。

给你的。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0: 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晚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6: 没错，
5: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

0: 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0: 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富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

0: 差不多要4-5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3: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
1: 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并不能当情话。
2: 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
3: 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地抗战到底。
4: 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
5: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朱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6: 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
3: 哼，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
4: 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一两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
5: 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0: 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一两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0: 本地人，来来来，抬起来！好了，好。怎么这么慌张啊？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左边，左边，左边，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是他。怎么样？头顶上没有骨气，怕死。鬼子还没进宫呢，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
1: 逃离值守的。
2: 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
0: 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
3: 香兰，香兰，
4: 本忠哥，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没事吧？
2: 嗯，
0: 本忠回来了。
2: 爹，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0: 您没事吧？
2: 没事，
0: 小鬼子来的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
2: 哎，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躲着点儿。
0: 好，您放心。
2: 哎，本忠啊，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的。 可以比别人强，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
0: 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儿啊，还轮不着我呢。
2: 万一让您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
0: 您说。
2: 哎，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0: 那不成胆小鬼了？
2: 什么胆小鬼、胆大鬼的？只要活着。 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
0: 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
2: 哎。

0: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
1: 团长，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
0: 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回来。啊！
1: 你刚亏呢？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头上钢盔给掀掉。
0: 去吧。
1: 啊！
0: 团长，没想到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
1: 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500米，可我们的老师汉阳早知那打200米，
0: 所以我们得3倍甚至5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
1: 撤？往哪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
0: 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墙河。
3: 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我相信，委员长绝不会放弃长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南粤最高军事会议。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会议提出了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
4: 并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
5: 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三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宣言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大家请坐下。
6: 前3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寇兵犯长沙的兵力部署。

0: 请诸位戒严。
1: 兵力を下す。第六師団予定通り臨床学用攻撃。諸君、この5ヶ月を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
2: 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
1: は。
2: 武漢を占領した後、あと新緑元帥が 我が第十一軍が重慶財布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ムクラスの剣と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る。次の戦いでは、調査が重要視点となる。臨床や学用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整備。調査攻撃も足場と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飛行を落とすな。
3: 要选择一个和日军 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趋长沙。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暂时放弃长沙，退守到衡阳一带，以借衡山地势
0: 和日军展开会战。
4: 柏林，你有谏言？
5: 直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
4: 这怎么回事？
3: 先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是。
6: 委座请看，从岳阳到长沙一线，西临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四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相持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
0: 之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嗯，没错。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谈的有道理。没错。
6: 啊，
0: 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7: 魏总，深夜打扰。
0: 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魏总知道之下要来。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坚决固守长沙的谏言，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你能高枕无忧吗？
7: 魏佐既然明白了直下的心思，直下就不多说什么了。
0: 不，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

0: 先生，给您来壶什么茶？来壶洞庭春吧。
1: 好嘞，洞庭春一壶。
2: 绝对没有问题。
3: 我大年三十的年饭菜，首道是四凉。四凉是个凉菜，表示四饼。八月，那是表示八分。
0: 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
3: 叫八分月菜。

0: 合在一起就叫做四平八稳，我们敲到它的念法就能平平安安四平八稳的整九岁都到心里。
1: 哎，我给您斟茶。
0: 我这三年下来从业难，我今天来看一看，他要知道祖上的茶要几十万呢。
1: 人前三滴水，浪里起波涛，清水出芙蓉，甜甜荷叶好。

0: 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3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次第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
1: 各々の便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
2: 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所以说，无论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上述的战略考虑，我决定采纳建生的建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
3: 伪作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沙？
2: 不是放弃长沙，是战略后退。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4: 谁写的？
5: 毛泽东。
2: 不要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的对中国抗战的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4: 回座。
6: 报告，直下奉命赶到。
2: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6: 不知道。
2: 来，坐下说。你去吧。
6: 是。

0: 当初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的时候，就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 全部以资敌用，真是令人痛恨呐！伟作，此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 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魏院长。莫非你想我焚长沙？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实施焦土抗战之策，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伟作，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伟作，我焚长沙一举，还请你三思啊！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伟作，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俄法战争，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 就焚烧了莫斯科。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 而狠心烧一座省城，伟作，长沙速成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只下一位，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呐。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伟作。
0: 决定要这样做，直下遵命执行就是了。好，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 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大局，你该明白了吧？直下明白。
2: 好的，谢谢，下一个。来，开始。

0: 看来政府真要放火焚城了。
1: 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

0: 你好，我要见张主席。
1: 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
0: 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十万火急。
1: 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事，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2: 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0: 你们误会了，我把我这把枪押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
1: 哎哎，你不能进去！哎

0: 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是。张主席，
1: 你好，张主席。
2: 彭中华，你好，来，请坐。
1: 您请，
2: 请。你是客人，坐吧。
1: 好，
2: 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地介绍过你。今天你敢如此闯我的辕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
1: 张主席，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
2: 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
1: 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祸分成的决定了吗？
2: 焦土抗战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
1: 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2: 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由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
3: 小李，
4: 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
5: 小鬼子要白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
4: 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了。你觉得呢？
5: 李哥，你是不是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
4: 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
5: 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
4: 哎，来，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
5: 行
4: 行，听李哥。
5: 李哥，
4: 行，
5: 都听你的。

0: 让你听，三八大盖的枪声。
1: 马上给张主席、副司令打电话。
0: 是。

0: 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借文局长。喂，文局长，我是徐坤。
1: 你听到枪声了吗？
2: 是他妈大盖的枪声。
1: 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
2: 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封司令。
1: 他们是不是先撤了？

0: 小鬼子进城了，开始杀人放火了。
1: 点火。
0: 是。
2: 好。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烧就烧起来了，幸亏我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0: 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
1: 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昌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中，拘捕闻袭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本来我园长，哎呀，让你久等了，来坐下谈。
1: 好，请坐。
0: 委员长日理万机，本不该冒昧进谒，但此次文熙大火，事关大局，不得不代表本党前来谏言。古人云：“众人为为，不如一人恶恶。”本来请讲。
1: 本党认为。
0: 灾祸已经铸成，
1: 指责谩骂无济于事啊！而且大敌当前，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了大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善后，使人心尽快的安定下来。贵党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好，
0: 我拟了三条。
1: 第一，拨款救济灾民，使灾民无饥饿之余，有窝棚可以避身；第二，以工代赈，招募民工，清理废墟，搭建窝棚；第三，查明真相，并公之于众，严惩肇事者。
0: 老成谋政啊！本来你这才是忠心为国。

0: 如果我党同志都能像你这样为我分忧，何愁他日寇不灭呢？
1: 共同抗战，共度时艰，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嘛。
0: 好，好啊。本来，在这个时候，贵党能如此开明打理，真的令我感动。请你替我向润之先生问候，并向他转达，统一战线是你我两党达成的共识，中正一定会践行的。
1: 委员长，我一定转达到。

0: 伟座，有何吩咐？立即准备飞机，我要去长沙。
1: 这个时候去长沙，恐怕
0: 现在就飞。
1: 是。

0: 延安来电，指示我们通讯处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所酿成的大祸，便坐在戏台底下看戏。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这样，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你组织一些同志到街道上去赈灾。
1: 明白了，主任。

0: 本系大火的真相已经厘清，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焚城的命令是我下的，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
1: 没错，
0: 可你张志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用人失察，防范疏忽。是，
1: 我有责任。
0: 那三个肇事者，你打算如何处置呢？
1: 没错，直下，正，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没错，封地和文仲福都是黄埔生，大敌当前，正是需要用人之际。我建议杀一人。
2: 以儆效尤平民愤，留二人，只阵前效命。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封替、徐坤和文仲福的三声枪响后，归于平静。

0: 一是抗敌前线，最关键的是要军民一心，上下同欲。所以今天我让你来，是想提前告诉你，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薛伯陵将军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
2: 步行进城。
3: 是。

0: 夫人到了。
1: 哎呀，夫人来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了。
2: 嗯。笑什么？
1: 没有亲自去接你，不会怪罪我吧？
2: 看看，一向唯我独尊的薛大将军，今天变成谦谦君子了，难得啊。
1: 什么唯我独尊呢？整个军界都知道我军内，家里是夫人当道，人都知道。去老家没几天就把你接回长沙，不会有怨言吧？
2: 有怨言又怎么样？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
1: 什么军令？
2: 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
1: 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你怎么擅自做主把他留在老家呢？
2: 看看露馅了不是？刚才还说呢，咱们家是夫人当道，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
1: 怪我电报里没说清楚，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什么别有用心呢？好了，你别管了。何副官，
3: 到。
1: 开车去我老家，把薛少明接来。三天之内。
3: 是。
2: 等一等。
1: 等一等。怎么了吗？
2: 柏林，我刚到这儿，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但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过分吗？
1: 我怎么过分了？
2: 那我实话实说，把儿子留下的不是我，是老爷子。
1: 老爷子喜欢孙子，但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你这个当母亲的，他不会强求你把孩子留下吧？
2: 留在老家的，可是我这么做。

0: 我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1: 你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吗？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没说你有错，但你是军人的家属，大战在即，要顾全大局。我顾全大局，所以我来了。
0: 不是叫你跟儿子？那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呢？你是战区司令长官的太太。
1: 司令长官想率领三军打胜仗，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我本来是怕你分心，就没敢告诉你。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我也只好实话实说。怎么了？
0: 你说，
1: 我病好几个月了，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怕万一。老爷子病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柏林，作为儿子，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效于自己的父亲，这无可指责。可是作为儿媳。
0: 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没错，这种情况你一点错都没有。我是想，这长沙战事一开，
1: 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这万一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
0: 老爷子病重。
1: 是，不能守在床前，
0: 他儿子的儿子替他守在床前，完全应该。那我刚才错怪你了，你是一家之长，心胸开阔些，别跟我计较。
1: 谁跟你计较过？

0: 请坐。
1: 薛长官，五十七师师长龚卫军还没到会。
0: 今天有足够的耐心等，明天就不行了。作为军人，战时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你迟到一分钟很可能就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权。你要是迟到十分钟，那就意味着你所带的部队到了，这怎么可以呢？对表。
2: 好，先生，尽管回答。

0: 龚市长跟我们走一趟。
1: 什么事？
0: 我在执行公务。
1: 执行公务？
0: 那我要问问龚市长，是奉了谁的命令？执行什么公务？
1: 保密。
0: 保密？恐怕是你擅离职守啊！带走。
2: 慢着，你一个少校，敢拘捕我堂堂少将？
0: 带走。
3: 是。
2: 走，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
4: 各位长官好，我有几句话要说，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对付日寇的陆军，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拼，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可是要对付日寇的海军、空军，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所以卑职认为，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日寇的海军可以顺着湘江直取长沙。
5: 你这也叫理由吗？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在座的可都是有懒子的人，能这么一枪不开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
6: 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应该审时度势，避敌锋芒。
4: 委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嘛？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头。
6: 杨局长，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志气了吧？即便是放弃长沙，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而绝不是逃跑。
4: 是逃是撤，还不都是一个样子？我们不是刚刚从武汉，逃到湖南吗？
5: 你这是长日本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纯属放屁。
4: 我灭自己的威风？我们还有威风吗？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还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的吗？
5: 你再敢在这放屁，老子一枪我崩了你！我
4: 薛长官都让我们说真话，你有啥资格不让我说话？
5: 老子就是不像他一样的屁话。
4: 谁在说屁话？
3: 好好说嘛，
5: 听明白了吗？
3: 听和尚，
4: 老子就这么说，
5: 说废话，
3: 听到没有？
4: 怎么的？
3: 上所了，别激动，
6: 都别说了，
5: 行了，
6: 都别说了，
5: 行了，快坐下，
6: 成何体统？

0: 我们的军被抓到了，大家跟我来。
1: 报告薛长官，只怪我一时糊涂。
0: 起来说话。听说你不肯去军法处，一定要见我一面。
1: 薛长官，你我是同乡，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
0: 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你身为少将师长，却脱掉军装擅自外逃。你是我军中第一可耻的逃兵啊！军令中对逃兵的惩治条例，你不会不知道吧？薛长官，看在同乡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
1: 立功赎罪的机会，
0: 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那我如何坐镇长沙，与日寇决一死战？薛长官，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饶了我，让我死在战场上。
1: 参谋长，给他一把枪。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要么朝我开一枪，打死了我，也许你还能逃出去；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以绝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中再出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逃兵。

0: 对不起你，各位同仁，我给你们丢脸了，我是个孬种。
1: 今后有再言弃战，动摇军心者，无论他的官衔有多高，以此为例。我宣布，所有的军政机关还没有撤离长沙的，一律不再撤。有关湖南军政事务的机关。 已经撤离长沙的，限期返回。第三，从军家属一律不得送往后方，违令者，军法从事。值此大敌当前之际，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士兵弟兄，我们要与长沙共存亡。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听说新战区司令薛岳将军一上任就处置了一名逃兵少将，这件事儿估计在国军中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知道以后特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薛将军。
1: 你想要采访薛
0: 岳？嗯。
1: 现在不妥吧？
0: 这什么不妥呀，我原来还采访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呢。
1: 啊，陈诚是陈诚，这个薛岳可不是陈诚啊。
0: 庞主任，您之前跟薛将军打过交道？
1: 我们之间可不仅仅像你所说只是打过交道，可以说是打过生死大仗。
2: 报告。
3: 进来。
2: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3: 八路军？不见。
2: 薛长官，不想见见我这个老朋友吗？

0: 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老朋友，是老对手，而且是手下败将。
1: 薛将军，这话说的不对啊。古人讲，不打不相识嘛。你我虽然以前是敌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我现在叫你一声老朋友啊，不应该吗？
2: 可以可以，坐，
0: 请坐。还有啊。 薛将军说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这可有失公允啊！不承认？<笑>那倒不是。当年薛长官率领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我们区区2万人，利用游击战术，四渡赤水，也把薛将军折腾得够呛吧？啊！<笑>
2: 好了，大敌当前。 我没心情叙旧。既然吴参谋长把你领来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向薛将军报告。
2: 请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这是个什么级别？
0: 这说不清楚，你说你连个军衔都没有，就直接向我报到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训示。看样子是我的前任张治中主席没有立好规矩啊。什么事儿？
3: 薛长官，我今天来是有一事要进言。进言？这有点越级吧。薛长官。
0: 你就让彭主任说嘛，啊！说，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3: 薛长官，要想保住长沙，我觉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快、硬、锐、藏。所谓的快，就是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接着说，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地形，号召民众，犁鹿为田。
0: 从新墙河到捞刀河中间的几百公里路，要把它变成泥地，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但动不了，而且还要成为累赘。这样就破解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快。这个第二就是……
2: 等等，贵党是不是就知道发动民众把老百姓推向战场啊？仗都让老百姓去打，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0: 薛长官，您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没有了老百姓，
2: 好了，我也直言不讳。
0: 对于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抗不了日了，就不能打败日寇。你来的正好，作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我有一条政令要向你宣布。

0: 驻湘通讯处尽早地撤离长沙。
1: 薛长官，
0: 如果不撤也行，但有一条，要停止一切党派的活动。

0: 方先觉，
1: 到。这个公事是哪个团修的？三五八团。好，
0: 叫他们团长来。是。袁绍武，袁绍武，
2: 嗨，到。
0: 快过来。
3: 报长官，第八军预事师三五八团团长袁绍武，请长官训话。
0: 我不是来训话的，但我要表扬你，公事修得不错。
3: 多谢长官夸奖。
0: 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你看，坑道工事的入口不能太大，最好只能容一个人进出，而且工事的入口最好能跟一个走廊连在一起，走廊里头每隔2米就挂一个沾了水的厚帘子，这样可以有效的吸收和阻止爆炸冲击波，以免爆炸冲击波从入口处杀伤我们的士兵。
1: 我们立即改进，
0: 去吧。
4: 是，
0: 参谋长，在。从新江河到汨罗江这样的防线，咱们有多少道？
4: 8道。8道，不行，
0: 我们的战术是逐节设防，消耗敌人。8道远远不够，我们至少要设15道这样的防线。
4: 是，我马上布置下去。
0: 这就是我们的乙型战壕，这种战壕我在万家里战役中屡试不爽。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吗？咱们这个可以称作是东方的马奇诺。
4: 徐长官，我觉得叫柏林防线更好。
5: 说得好，柏林防线。
0: 好，横贯800里，纵深15道，
5: 这就是咱们的柏林防线。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为王国调解，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赵明兄，今天你我不是为了个人义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三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三年之久，日寇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 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
1: 介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
0: 不能，绝不能！
1: 介公，我的意思是，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做列祖列宗在膜拜吗？
2: 介公，请听我说。
1: 你听我说。
2: 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介公，请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
1: 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3: 你怎么了？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赵明，你怎么了？
2: 这个蒋介石啊！ 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
3: 所以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
4: 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
3: 你也不必这么悲观，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又蒋不成。
2: 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
3: 还是遗臭万年呢！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
2: 好，应该给周峰海打个电话吧。
3: 那老蒋跟你一翻脸，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 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 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
4: 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明会半夜出走。
5: 汪工，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0: 校长，汪精卫接到昆明，逃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
1: 他王昭明还是当了亲魂，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丁卫，
2: 回座。
1: 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2: 是。
1: 这个汪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

0: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

0: 这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0: 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1: 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
0: 校长，我一定再做安排，释出汪逆。
2: 此事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
3: 中国政府的二号人物
0: 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事件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
3: 让中国居民相信
0: 重庆政府已经准备投降。
4: 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公示。
5: 赶紧
4: 那边，好好干啊，兄弟们！
6: 好嘞，好嘞，
4: 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
5: 哎，
4: 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公示？不干了。
7: 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
8: 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被浇了盆冷水，要想办法遏制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
7: 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
8: 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进言。
7: 哎，主任。薛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恐怕很难改变。
8: 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啊，
7: 哎，
4: 报告，
9: 进来。
4: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9: 他又来了。不见。
4: 是。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
10: 薛长官，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

0: 哟，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
1: 谢谢。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长沙以北的金井。嗯，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
2: 学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这个
0: 你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
2: 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
0: 我一向不听信谣言，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伪作已经发表公开声明，与汪逆划清界限了。

0: 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
1: 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
0: 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
1: 接着说。
0: 徐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
1: 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
0: 徐长官，这话说得好啊，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
1: 不用给我戴高帽。还有什么？
0: 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您，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
1: 说。
0: 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以振士气。
1: 不行，委员长严戒，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
0: 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
1: 不行，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
0: 好吧。将军，没准儿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
1: 何副官，
2: 到。
1: 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
2: 不希望。
1: 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
2: 是。
3: 征讨汪逆，赵明通电，日寇犯我中华，灭我种族，全国人民同仇敌忾。
4: 我等铁血军人应奋而斗志，战而割矛，扑杀此辽，遏绝祸乱，抗战必胜，汪逆必亡。
5: 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7: 打出中国！打出中国！
8: 薛长官，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呐！
1: 将有必死之心，是无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
8: 说句实在话，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的还真不少。
1: 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
8: 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

你以为委座让咱们读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

0: 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
1: 大白日寇！
2: 大白日寇！
3: 黄国和山！
4: 黄国和山！
5: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6: 黄立功，20岁。
5: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张铁军，21。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7: 王建业，23。
5: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8: 王三牙，18岁。
5: 去吧，叫什么名字？
9: 去。
5: 刘，江卡庆，谢谢客，
10: 吴宗，
5: 谢谢啊。
10: 是我的，
5: 老乡谭，捐现金50000块。 谢谢，谢谢。
10: 谢谢我的妈呀！大白日寇，
5: 谢谢啊！
10: 江慕海捐现金50000块，手势往这边来。谢谢啊！浏阳河捐现金100000块，谢谢啊！谢谢。
5: 谢谢。
10: 李小姐，
11: 周大姐，
10: 我也没有别的，就有这些，你们收下吧。
12: 你有这份心意，我们很感动。哦，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哎，谢谢你啊。谢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
13: 好，走吧。

0: 他们将选择过来，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
1: 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寸步难行。
0: 是啊，
1: 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
0: 谁组织的？
1: 你看。

0: 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我们看见了，冯中华。
1: 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
2: 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3: 叫什么名字？
4: 叫小朱。叫什么？
3: 长官，我带我儿子来参军。
4: 十八岁。
2: 叫什么名字？
3: 马维元。
2: 都到了。
3: 卓。
5: 十六。
3: 走。
2: 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
3: 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 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
2: 李班长，给他掰掰手腕。

0: 不比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
1: 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
0: 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
1: 那行，我让你三枪。

0: 这位小哥得罪了，我儿子从小习练武术，对不起。大姐啊，哦，
1: 长官，对不起。
0: 您儿子有特殊技能，我们可以破例。来，登记吧。
1: 你小子不错，
0: 得罪了，大哥，走，登记去吧。
1: 啊，好，
0: 来来，排队了，排队了。都站好了，站好了。
1: 长官。
0: 我也要参军，你？
1: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0: 好，你去吧。
2: 是，
3: 向前看。
0: 走吧。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
1: 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
0: 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2: 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司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
1: 长官，考虑我的要求吧。
2: 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
1: 长官，你
0: 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持要从军。
2: 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
1: 中学教师。
2: 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给他办理入伍手续。
0: 是。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大姐，登记吧。
1: 哦。

0: 这个掩体谁挖的？
1: 船长，这是我挖的。
0: 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比。薛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
2: 是，船长，我们一定改进。
3: 报告。
4: 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
0: 好。
5: 连长。
0: 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的？
4: 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
0: 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5: 报告长官，我叫马维元，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
0: 马家拳术？
5: 是。
0: 来，都看看。
5: 是。

0: 不错，刘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
1: 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
1: 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
0: 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
1: 是。
0: 走，跟我去领工具。

0: 说什么？再说一遍。
1: 昨天，德国以闪电式进攻入侵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爆发了。

0: 将攻取南昌，并且很快将会对长沙发起攻击。日寇武器先进，但是战术死板。我料定冈村宁次必定会采用他的老战术，正面强攻，两侧包抄，三路进攻的战术。所以我守南昌的罗卓英部，在南昌给予敌人有效杀伤之后，应退到高安一线，利用山地层层设防，阻击赣北这一路敌人。杨森所部在通城一线设防，阻击鄂南的进攻之敌。关林征的十五集团军和李玉堂的第八军就在湘北阻击正面的敌人。
1: 徐长官，我有一个疑问。
0: 你说。
1: 南昌是要地，为什么不在南昌与敌人决一死战？
0: 啊，南昌是要地，正因为是要地，所以不可守。南昌是在武汉和南京的中间，是卡在敌人喉咙上的一根刺。就目前中国战场而言，南北铁路不通，长江航运就成了日本人的生命线，所以他们必将倾全力来攻南昌。可是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无法与日寇全

0: 人均相抗，看来南昌真的不可守。要想守住南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武汉或者南京有一处在我们手里。上次我们守住了南昌，并且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就是因为武汉还在我们手里。可是这次不同了，我军要守南昌。
1: 敌军必将倾巢来攻，会给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我选择的主战场是在湘北。大家还有什么疑虑吗？
2: 没有，
1: 请薛长官下令。
3: 参谋长，
2: 是。
1: 命令：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所部
4: 到，
1: 第七十四军之51师。 57师、57师、58师，第70九军之76师、第98师、第111师、第6军之第49师、第93师和预备第2师，坚守赣北，阻击敌106师团。
4: 是。
1: 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所部、20军之133师、134师。
5: 第70军之19师、104师、第70军之19师、103师，坚守鄂南。是。
4: 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所部、20军之133师、134师、第70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第49师、第93师和预备第2师，坚守赣北，阻击敌106师团。是。
6: 命令：第27集团军杨森所部、20军之133师、134师、第70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师、103师、第76军之19
0: 小黄，
1: 哎，哎，小姐，什么事儿？
0: 小黄，你快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门口的车上去。
2: 这行了啊，干什么去啊？
0: 爹，咱们得撤出城，进山里。
1: 我不走。
0: 爹，
1: 我就待在城里边。
0: 爹，
1: 我不走。
0: 国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1: 我不走。
0: 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哎呀，
1: 我不走。

0: 我就是东海，南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选出珍惜自己的性命，
3: 也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光华好日子。
7: 谢谢。
5: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民破晓，
9: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0: 我很荣幸。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戒指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芒种时节动笔，经历冬至，迎来立春，在清明的时候画上了句号。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老师在他的新书后记里这样书写着创作的心路历程。
1: 我小的时候用压岁钱买的一套最豪华的书就是《芥子园画谱》，然后我也喜欢画画，我就把自己的这种喜好把它融入到了这个小说当中。《芥园花铺》呢，就是芥，那就是芥子，一种非常小的种子，它都是以毫米计算，所以古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在丈量的时候，毫米还量不出来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最微小的一种事物的象征。
0: 童年时最珍贵的那本《芥子园画谱》，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埋藏在心间。三四十年后，悄然开出了一朵花。这部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芥园花铺》，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接力出版社出版。
3: 这部作品它讲述了抗战期间，芦花镇上罗永梅家以花铺为掩护传递抗日情报，以及抗战结束之后收养日本孤儿的故事。它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做《友梅》，它是以中国女孩罗永梅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她一家人在抗战期间的遭遇，而下篇的名字叫做《千鹤》，则是以日本女孩原田千鹤的第一视角主要讲述她和她弟弟被罗永梅家所接纳的故事。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0: 芥缘花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上篇的我叫罗友梅，住在芦花镇，家中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家里经营着一间花店，名字叫芥缘花铺。在爸妈眼里，我们兄妹三个也像花，岁寒三友，大哥有松，二哥有竹，我是有梅。爸妈盼着我们好好读书，大哥上了大学，二哥也是优等生，我呢偏爱摆弄花草。兄妹三人的名字既是罗家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也是作者马三藻老师对美好事物的细腻表达。罗友梅一家的幸福生活并未持续太久，日军侵占芦花镇后，罗爸爸被日本兵抓走。上篇第六章《再见芥园》中，罗妈妈带着友梅和二哥前往山村避难。二哥罗有竹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岗楼旁边的花田挖了一株牡丹带到山里面去。

0: 我选了一株枝干粗壮的牡丹，二哥连根挖起，剪掉枯枝和多余的根须，装进篮子。这光秃秃的根，土头土脑的，埋进土里，开春就会生出新枝。我俩站起身，几个日本兵已经端着枪站在地头。有梅和二哥侥幸躲过日本兵的盘问后，跟着罗妈妈来到山里更偏僻的白鹤峪村生活。可是只要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安宁。很快日本兵又进村抢粮食了。
1: 一天，日本兵进村抢夺粮食，老爷让我躲在山洞和小黑、灰毛驴一起。我给小黑编织花冠时，引来了蜜蜂，蛰伤了灰毛驴。灰毛驴大叫一声，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日本兵开枪对我们射击，我们只好慌忙逃难到了吴先生的寺庙。这让我体会到了日本兵的霸道以及贪婪。故事中，我在编织花冠时思念起了父亲，当时他在河边手把手教我编织花冠，那一幕幕往事在我眼前划过，想想我当时是有多么的悲伤，多么的思念父亲。
0: 一年后，平安归来的大哥罗有松带回罗爸爸被害的坏消息。在《芥园花铺》上片的第十一章里，罗妈妈从悲伤中振作起来，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芦花镇，芥园花铺重新开张。但这一次，它不再是一间普通的小花铺，而是成了抗日情报的秘密传递站点。知道你送的是什么吗？他神秘地问。花儿？他笑着摇摇头，凑到我耳旁，是情报。我不敢出声了。桥头的日本兵搜查很严，每个包袱都要打开，鞋壳也不放过。情报就藏在花盆里。原本好看的鲜花，普通的花盆，在马三藻老师的笔下，也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默默传递关键情报，为抗战的胜利倾尽力量。也正是无数如芥子般平凡却坚韧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才熬过漫漫黑夜，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 我最喜欢的是喜雨这个部分，秋雨沙沙，轻轻柔柔的飘，没有寒意，很像润物无声的春雨。路上一群青年举着庆祝抗战胜利的大红横幅欢呼游行，吉子哥也在队伍里挥舞着手臂朝我们调皮的挤挤眼睛，像个小孩子。我读着这段文字，眼前仿佛也看到了那场细细的秋雨，也听到了青年们欢呼抗战胜利的声音，也看到了喜子哥挥舞着手臂。
0: 战争结束后，罗家母女在芦花街上遇见了一对可怜的哑巴姐弟，好心将他们收留。然而他们后来发现，这对姐弟竟是开拓团丢下的日本孤儿。芥园花铺的下篇《千鹤》里，故事就由此缓缓展开。
1: 千鹤的妈妈被军官残忍刺杀，爸爸和哥哥被强制征兵，在战场上不知所踪。千鹤姐弟只能流落街头，饿着肚子，淋着大雨，无家可归。主人公罗家心底十分的善良，收留了千鹤姐弟俩。
2: 我最喜欢的就是193页的一段文字，
1: 这段文字用了简单的句子，求求大家离开家园的难过与不舍，十分真挚动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也让我想到电影《何以为家》里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孩子。战争让无数人失去家园，四处流浪，也让我格外珍惜现在幸福和平的生活。
0: 面对乡亲们的不解和议论，罗家母女没有改变收留的决定，细心照顾着这两个孩子，还帮着他们学说话、认路，教他们种花养花。芥园的花儿依旧开得热热闹闹。

0: 这份慈悲战胜仇恨的温柔，是界缘花圃里最动人的亮色。
1: 当罗刹母女知道千鹤姐弟是日军开拓团留下的日本孤儿时，罗妈妈心中充满了仇恨，毕竟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于日本兵之手。但是最后她仍然选择放下仇恨，善意接纳了他们。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芦花镇的街坊邻里渐渐熟悉了花铺的新成员千鹤姐弟，也慢慢接纳了这两个无辜的孩子。罗家人这份跨越仇恨与国籍的善意，正是作者马三藻老师想要传递的创作核心。战争的罪恶应由侵略者承担，而非无辜的孩子。
2: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家人，在接纳了这个就是日本开拓团的这个孩子以后，开始他们是其实是冷淡的、抗拒的，但是到最后也是一种接纳。实际上，他是已经超越了这种生命的一种约束，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他其实也是需要克服这个血与火当中对我们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善良的罗家人超越仇恨以德报怨收养千鹤姐弟的故事，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众多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了中国东北。面对这些无辜的孩子，中国百姓于心不忍，将他们抚养长大。
3: 所以我就是在构思的时候呢，也是推翻了好几个那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单位呢组织党员到这个918纪念馆参观，我就在那儿呢发现了一个感谢中国养父母碑，是90年代日本遗孤回到沈阳立的这么一个纪念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素材，在以前的儿童小说创作当中还没有表现过。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矗立着一座铜铸雕像，一对农民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母亲慈爱地凝视着孩子，孩子依恋地仰望着母亲。这座铜像有个感人的名字，感谢中国养父母碑。那个小男孩正是日本战败后遗孤的化身。这座铜铸雕像由1450名日本遗孤自发捐资筹建，用以感谢将他们抚养成人的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3: 所以我这个小说里面写的呢，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流落在中国的这些日本遗孤得到了中国百姓的关爱，让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且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表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呢热爱和平、胸怀大爱的这么一种品格。现在我这个呢弘扬的是一种大爱，这就是这个小说一个最独特的地方。
0: 这一刻我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孤独、愧疚，什么滋味都有。只有我是外人，我身体里流着日本人的血，吃的却是中国人的饭，将近3年了。在小说的后记《美好的极致》里，马三藻老师写道：“这世上的好东西，都是在爱里孕育，在恨里摧毁的。爱与恨，只在一念之间。”不要小看每一个念头，正如界缘花铺里贯穿故事始终的一幅对联所写的：“生如芥子纳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
3: 这幅对联呢，等于就是这一部小说的核心思想感情，就在这幅对联当中。芥子很小，须弥呢，是我们传说当中的一座像宇宙一样无限大的山，这里面象征的呢，我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0: 这种反抗的爱国的精神。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哪怕微小的像一个尘埃，哪怕他们柔弱的像一个水滴，依然能折射出他们这个性格，依然能折射出他们美德，而且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种在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以后能开出这个绚丽的花朵。它除了是真实的历史，这个美德的花园以外，它还是我们一个精神的家园。
2: 马三藻老师说，这幅对联是小说的核心，他将其作为道具悬挂在罗友梅家的墙上，既是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读完整部小说后会发现，马老师的文字既充满儿童情趣，又贴近孩子的思维与情感。书中像“生如芥子纳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这样的对联，以及谚语、童谣、俗语等俯拾皆是，处处蕴含着中国文字中的诗意之美。
3: 马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语言锤炼的作家，我在读他的稿子就会觉得他对每一个字都很用心，他很喜欢用比喻，寥寥几笔就写出一种画面感，读起来就你的脑袋里面就会有印象出现。然后他的作品多以短句为主，读起来也会很干净很利落，会有一种音韵之美，很好读。那么我就接下来以这本书里面写这个罗友梅他出门去外面逛的这个场景，我来读一下，看下马老师的语言感，让大家感受一下。他写道，空荡荡的街上很清静，就是闷得要命，我像钻进了笼梯，要熟了。邻家的黄狗在树荫里吐着红红的舌头，唾液一滴连一滴往下掉，猫蜷着身子呼呼大睡，鸡张开翅膀匍匐在墙角打盹儿。可以感受到他语言里面的那种音韵之感。
4: 第一章里面有一段描写的是豆腐，我觉得让我眼前就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豆腐。他这里面说豆腐好，便宜养人，家家吃得起，却未必做得出好滋味。这东西到了我妈手里会72变，变出各种菜肴，煎豆腐、溜豆腐、鸡刨豆腐、麻婆豆腐、小葱拌豆腐。我爱吃豆腐丸子，滚油炸过，又香又酥。我喜欢这段是因为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嘴巴里和眼前就好像充满了豆腐的香气。
2: 此外，《芥园花铺》里对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的描写尽显自然本真之美。芦花河的小鸭叽叽叽欢叫着，白鹤玉的云朵不慌不忙，春天里的风拂过山坡田埂，还有罗友梅家的花露出了笑脸。作者马三藻老师说，如果没有对山川草木等自然之美的描写，总觉得故事难以继续写下去。这样的创作习惯源于他从小对中国文学作品和书画的喜爱。
0: 我在阅读很多咱们中国的那些文学作品诗词的时候啊，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学，它离不开山川和草木，所以在我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当中，实际都有这些元素的加入。有了这些元素在里边呢，这个文学作品的这个意象就变得丰富了，就是不仅人物在讲故事，这些花草树木也在讲故事，他们也都能说话，有情感。花的绽放，花的衰败，花的重生，实际也是预示着我们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那种情感上的经历。
2: 芥园花铺以芬芳的花朵为载体，用独特的双重视角讲述了友梅与千鹤的故事。作者马三藻老师没有刻意放大战争的残酷血泪，而是在时代的褶皱里静静描摹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坚守，让这朵开在芥园里的小花带着生命本身的韧性，润物细无声地走进每个读者的心里。
1: 在精神的花园里面，马老师所形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花，包括四季所盛开的那种花，它之所以不败，它之所以生生不息，因为它始终是扎根在有我们这

0: 抗战英雄所这个热血所抛洒的这个热土，也是我们所热爱的我们的这片国土里面，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家园。
1: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0: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
2: 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3: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咏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4: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
2: 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1: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王老师在风笔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 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界缘花铺自出版以来，深受全国各地读者的喜爱，入选2025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5年8月中国好书阅读推荐书目，获得2026年广西新闻宣传奖图书类等多项荣誉。
6: 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即便涉及沉重题材，也能让孩子在故事里感受到光亮与生命力。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得像那个白洋淀的一样美好，都是描绘了我们特别美好的一个景致。但是它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7: 我最喜欢书中的人物是罗咏梅这个角色。
1: 因为我认为他不仅胆子很大，很勇敢，而且他还特别友善善良，待人比较好。
7: 我非常喜欢王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在作者马三藻老师笔下的界缘花铺里。 盛放的不仅是四季的繁花，更是乱世不灭的善意、苦难不屈的风骨和民族永续的希望。这部浸润着烟火、诗意与家国情怀的作品，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繁花与烽火的交织中，读懂历史的重量，敬畏和平的生活，坚守人性的本真。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嗨，童谣来啦！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从来也有30000头母猪。哇，
0: 30000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啊，
1: 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香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七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啊，
3: 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哇，
3: 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3: 小猪猪。

0: 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1: 那有听到这个二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嗯，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哦。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
0: 开始喽。
1: 标也就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0: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1: 好，
0: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1: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0: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哦，
1: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0: 好，
1: 收集好数据了，
0: 没错。哦，
1: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0: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试试远程试喂吧。
1: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0: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1: 哦，就开始动了。
0: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1: 好酷啊，哦，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
0: 是
1: 的，养猪。
0: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坊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侨事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树脂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这个生猪全域素质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1: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坊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一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嗯，
1: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亚洲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2: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王经理，咱们这些猪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3: 深夜12点开动，1到3点直达贵港农贸市场，4到5点抢占周边超市。

0: 是凉拌呢？
1: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白胖胖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京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嗯，
0: 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1: 这些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0: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啊，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0: 这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广西桂林市解放西路与荣荫路交汇处，一栋造型独特的红色砖墙建筑格外引人瞩目，门首上书写着广西省立艺术馆。80多年前，在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场由西南各省近1000名戏剧人参与的百日文化大戏在这里上演，迸发出翁黄鸡跃之声，震动中外。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桂西路的末端，一座曲曲的大厦，作赭红色，栋宇辉煌，美轮美奂，有古代宫室之华，得西洋建筑之粹。1944年2月19日刊印的《大公晚报》详细描绘了当年艺术馆的全貌。
1: 这个剧场当时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伟大戏剧建筑。那么这个剧场据说是有800多个座位，现在重新修缮之后是468个。当时的舞台是说要准备装滑动的轨道，这是非常先进的。舞台的音响效果，史料记载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像这样的剧场，在抗战时期的确是非常的难得。
0: 作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的成立，跟抗日文化运动息息相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不断侵吞中国领土，同时也企图利用文化侵略，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投降主义、消极抗日等悲观情绪不断在国统区蔓延。此时的西南重镇桂林云集了各地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出版

0: 教育、科技等手段宣传抗日。一时间，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
1: 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有街头宣传，都有群众的叫唱歌的队伍，每一个星期你到街头都可以看到抗战的漫画，每一个星期你到街头都可以看到抗战的诗歌，其后呢，甚至都可以看到街头的戏剧，好比放下你的鞭子那些街头剧。
0: 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正是积极筹划参与抗日文化运动的先锋。1940年，欧阳予倩出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首任馆长，负责广西省立艺术馆场馆的筹建工作。由于没有固定的演出地点，戏剧表演者们要花昂贵的费用租借戏院进行表演，因此建新馆和剧场迫在眉睫。但因财政拮据，广西当局无力拨款，欧阳予倩决定自力更生，通过发动戏剧界明星举行联合义演、贷款等方式筹募场馆建设资金。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广西省立艺术馆于1943年4月奠基。在红砖砌成的外墙上，镶嵌着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题写的奠基纪念石刻。虽然历经风雨，但字迹依旧清晰。这座气势雄浑的场馆，在尚未建成之际，就注定了要肩负文化抗战的重要使命。1943年11月，欧阳予倩与田汉、熊佛熙等人共同倡议，利用广西省立艺术馆建成的时机，邀请西南八省的戏剧团队在桂林举办一个大规模戏剧展览会，并将这次活动定名为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个倡议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动员了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参加剧展筹备工作。这是一封欧阳予倩当时邀请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参加西南剧展的信。信中写道，胜利行将接近的目前，战斗一定会更艰辛、更残酷，而我们更必须磨砺我们的刀枪，增长我们的力量，来催生这胜利的婴儿。西南剧展的开幕时间就定在广西省立艺术馆竣工之日。1944年2月，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建造进入了最后的突击阶段。欧阳予倩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就是到工地看工程进度，尤其是最后4天，他更是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守在工地上。他曾激动地说，我们从朝赶到晚，从晚赶到夜深，从夜深赶到天亮，4天4夜，终于给我们赶出了这座建筑物。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剧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穿过艺术馆大门、回廊，进入剧场，数百张座椅虚位以待，仿佛在时光深处等待着掌声的唤醒。涉阶而上，进入剧场。

0: 剧场的核心舞台，笼罩在岁月的尘埃里。这里正是当年欧阳雨倩、田汉等戏剧先驱们以戏剧为刃剖白时代的战场。
1: 西南剧展开幕，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雨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那里流泪了。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进行抗日。
0: 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夏衍创作的《法西斯戏君》是新中国剧社、剧宣4队、7队等剧团分别演出的重点剧目。该剧通过医学博士于石夫在战争年代的遭遇和思想转变，深刻揭示了法西斯主义是戕害科学、毁灭人性的细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必须走出书斋、投身抗战的时代命题，成为当时宣扬抗日救亡、唤醒国人斗志的重要武器。该剧目在西南剧展中多次上演，反响极为热烈，迅速成为大后方戏剧舞台的标志性剧目。尤其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后也经常上演。田汉在《大公报》撰文盛赞法西斯戏君为中国剧坛近10年来最光辉的作品之一。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然而，西南剧展高涨的气氛很快就被日军的炮声打破。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广西政府下达紧急疏散令，欧阳雨倩不得不带领艺术馆工作人员撤离至昭平县。这一走就是1年多。当1945年10月，欧阳雨倩回到桂林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痛彻心扉。在侵略者的浩劫之下，广西省立艺术馆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欧阳雨倩在哀伤之余，下定决心要重建这座伟大的建筑，写下豪迈的诗句：冷月清光照废墟，桂林焚劫尽无缘，新城文道从头建，紫慧如山待扫除。在各方的努力下，1946年底重建了广西省立艺术馆竣工。如今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的展厅内，还存放着当年废墟中保留下来的砖石， 他们见证了广西省立艺术馆。

0: 80载的历史。80多年间，广西省立艺术团的建筑本领历经数次修缮、结构加固，2019年10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的桂林艺术节和西南剧展纪念日，这里都会上演戏剧或举办展览。在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在抗战时期，这座艺术馆它就是坚固的文化堡垒，不倒的文化长城。在和平的年代，它依然是不灭的精神之光。因为艺术馆的存在，这段历史它就是活着的历史，是流动的历史，也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所以这座建筑对于我们桂林、广西以及对于整个中国，它都极其重要。
0: 八至荣光，从抗战烽火到新时代征程，广西省立艺术馆始终挺立着文化的脊梁，它见证了硝烟中的不屈呐喊和反抗，传承着伟大抗战精神，如同一座永不消逝的灯塔，照亮和激励着无数人坚定前行。耀寰宇，照古今。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习近平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
1: 2023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2025年7月，格林再次来到桂林，参观了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这些见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历史的文物，让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思绪万千。被称为华南第一峰的帽儿山，人迹罕至，原始森林茫茫苍苍。1996年10月2日，桂林兴安县的两位村民蒋军和潘启斌进帽儿山采药，在海拔1987米的仙人稠崖，突然发现有闪闪发光的物体。两人冒险攀爬上悬崖，只见长约500米的陡崖上，到处散落着反射阳光的金属制机器残骸。在一处崖壁岩缝中，还嵌入一只似螺旋桨的物体。蒋军和潘启斌把一

0: 是飞机残骸的碎片带到了新安县博物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无意间的发现很快成为轰动国际的新闻事件。原来他们发现的竟是一架美国飞机残骸。经中美两国专家调查确定，这是一架编号为40783号的 B-24 例行轰炸机。而这架飞机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虎队。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组织招募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他们以飞虎为标志，在中国西南和缅甸上空英勇作战，有效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保护了驼峰航线的运输安全。至1945年，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累计击毁日军飞机2600余架，击沉击伤舰船44艘，击毙日军6万余人，2000多名美籍飞行员牺牲在东方土地上。那么，在新安帽儿山发现的这架重型轰炸机是如何坠毁的呢？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机大队375中队，一架编号为40783的 B-24 B 型轰炸机，从位于柳州的基地起飞，载着大量炸弹去轰炸停泊在台湾港口的日军军舰。次日，顺利完成任务的40783号轰炸机在返航途中突然接到通报，柳州基地遭日军轰炸，飞机必须临时改降桂林央塘基地。然而，就在改变航向后不久，这架飞机便突然从美军雷达上消失。这一消失，50多年杳无音讯。不仅飞机神秘失踪，连同机上的10名机组人员也下落不明。这些机组人员最大的26岁，最小的年仅19岁。直到1996年飞机残骸在桂林帽儿山被发现，人们才知道，消失的战机是在飞越帽儿山时撞上了仙人稠崖而坠毁。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俗话，说是一天昏四季，十里不通天。首先是有很大的雾，是吧？看不见。石头呢有矿物质，可能呢就影响那个飞机内部那些仪表啊。还有这个天气气流变化，它一下很大的风，一下又没有风。所以说，这种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个飞机就撞了。
0: 中美双方组织了历时近3年、前后4次的联合搜寻行动。经过艰苦的清理发掘，工作人员在帽儿山共采集到手枪、机枪、子弹、机翼、灭火器、氧气罐等文物共115件套。1997年，中方2次向美方移交了失事机组人员的遗骸。1999年9月24日，美国专家第4次搜寻工作结束。而40783号 B-24 D 型轰炸机的残骸，如今就收藏在新安县灵渠博物院，拟定为一级革命文物。一件件残破零落而又凝重珍贵的飞机零部件，记录了那场战争的残酷和生死瞬间的悲壮。这是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物证，也是传承飞虎队精神的重要载体。80多年过去了，虽然硝烟散尽，人们依然铭记飞虎队与中国人民浴血并肩，用生命守护正义和平的历史。停在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这架独一无二的飞机， 是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0: C47A 运输机。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生动展现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珍贵历史，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决定寻找一架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飞机。经过努力，他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这架 C47A 运输机。2014年，著名华侨方里邦琴女士捐赠17.5万美元，经多方努力筹措，2015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出资购买修复了这架 C47A 运输机，并决定将其赠送给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作为永久陈列。C47A 运输机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双发活塞式轻型运输机。这架飞机机长是9.43米，翼展29.1米，机高5.18米，航程2600公里，是二战中著名的运输机机型，为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至1945年，美国向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批该型军用运输机。C47A 运输机驰骋的疆场是在当时主要的国际援华物资通道之一——驼峰航线。鼎鼎大名的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三大死亡航线之一，飞行难度极大。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便由飞虎队担任护航的主要任务，通过驼峰航线突破日军封锁，空运物资和人员。然而，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机，因为飞越极端地形，同时遭遇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日军拦截，常常会发生坠机的严重后果，因此被称为死亡航线。从1942年5月航线开通至1945年9月结束，中美航空队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云南、四川，共飞越驼峰8万多架次，约150万小时，空运各种物资约80万吨，向中国战场运送人员33400余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驼峰空运的飞行，中美两国还投入了大量的空勤、地勤及民工。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双方在驼峰航线上损失的飞机约600多架，牺牲和失踪的人员超过1500人。为了使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2016年8月15日，由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发起组织了 C47A 军用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的纪念活动，并得到了中国对外友协、中国旧金山总领馆、沿途各国友好团队以及桂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1: 这架飞机是1944年2月份生产的，它当时重飞的年龄就已经达到了72岁高龄。那么，我们重飞的这个银发机组，为什么叫银发机组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平均年龄71.8岁的这样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分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两国的飞行员，5名飞行员。
0: 没有导航，仅凭肉眼和经验，五位古稀之年的老飞行员驾驶着与他们同样高龄的 C47A 运输机，仿佛重新回到飞虎队的青春岁月，开启了此次极具挑战性的飞行壮举。他们途中经历了2次发动机严重故障，重飞驼峰航线时又惊险万分的失联30分钟，最终于2016年11月19日奇迹般的抵达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受到广西人民的热烈欢迎。全程飞行11062公里，历时97天。

0: 12月14日 ，C-47A 运输机拆解后，运至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并重新组装。
1: 首先 C-47 它现在存放于我们飞虎队遗址公园，这整个是对于抗战历史、对中美民间友好的一种缅怀、传承和记忆。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想通过 C-47 这个一个大物件的这样一个展陈，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展厅的人能够触摸，能够回到那一段硝烟的历史当中。
0: 抗战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115件飞机残骸，重飞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是对远去英灵的缅怀，也是对当下中美民间交往的触动。这段中美两国人民在血与火中铸造的并肩御侮的英雄篇章，成为中美人民共同珍藏的战斗情谊与宝贵记忆，永不磨灭。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2: 等过上好日子，
5: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2025年8月，国务院公布第四批34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广西柳州的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入选这一名录。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柳州茂河机场和桂林央塘等机场一起在中国日本侵略者一段段传奇故事。他们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谱写了一段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篇章。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中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许多飞虎队队员在对日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跳伞降落在抗日根据地及周边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对他们施以全力搜索救护，并安全送回基地。1944年2月，飞虎队一架战机从桂林机场出发，在香港被日军击中，飞行员克尔跳伞逃生，所幸他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发现，并在东江纵队的帮助和护送下穿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桂林。死里逃生后，克尔写信感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勇敢，我愈加惊奇了。据不完全统计，被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救助的飞虎队员有120余人。陈纳德将军也曾特意致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感谢。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作为中国南方边陲省份，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具有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作用。桂林、柳州

0: 地处中国西南沿河西南战区的必经节点。西南大后方稳固后，飞虎队开始向广西、湖南等战场前沿转移。飞虎队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崇左等地有十几个基地。广西成为飞虎队抗击日军空中力量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前沿阵地。当时，桂林一共有三个机场、四个基地，作为飞虎队的桂林基地。抗战时期，桂林征调民工近20万人修建扩建桂林机场。位于桂林市临桂区的央塘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飞虎队核心基地之一。陈纳德将军曾认为，央塘机场离敌人前沿最近，是飞虎队出击日军的最。央塘机场最早建于1933年。1940年和1941年，为迎接飞虎队的来临，央塘机场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共征集桂林民工2.3万余人。其中，1941年的扩建，桂林周边就有11个县，总计1.9万名民工参与机场主跑道建设。要起落重型轰炸机，跑道的路面必须够硬，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民工只能手拉着几吨重的钢筋混凝土巨碾来回压实。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几乎每次开山取石都会有不少人员伤亡。1942年6月11日，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12架战机从昆明经重庆抵达桂林。6月12日晨，敌机21架来袭，飞虎队架机升空迎敌，击落敌机11架。飞虎队在广西首战告捷。1943年，空军桂林编队后正式成立。空前壮大的飞虎队从桂林基地出发，频繁空袭香港、广州、台湾等地日军基地。1943年12月，根据盟军联合作战部署，飞虎队前沿指挥部由昆明移到了桂林，指挥部和指挥所分别设在央塘机场两座山的山洞里。
1: 央塘机场呢，保存了一处山洞指挥所遗址，那也就是当时美国第14航空队曾经使用过的一处空袭预警系统的终端，就在这个山洞里头。
0: 这是当年飞虎队的指挥所，方里洞壁刻有飞虎队在桂林的概况。洞口外的这块大石，刻着陈纳德夫人陈香梅用中英文书写的“陈纳德将军观战石”。当年，陈纳德将军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等待英勇的战士们出征和返航。飞虎队进驻桂林机场后，战机的频繁起降，敌机空袭破坏，机场跑道需要随时修理。广西洞树泥泞严寒和敌机的轰炸及时抢修，保证了机场的正常使用。在中美空军的并肩作战下，中国战场的制空权逐步回到了中国军队的手中。桂林逐渐成为飞虎队当时在华南最大的空军基地。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步步逼近桂林，飞虎队撤离桂林。为了防止被敌军利用，中国军民开始夜以继日地毁坏跑道、机场设施，跑道上埋设的炸弹正式开始引爆。听着那巨大的爆炸声，建设机场的民工都流下了泪水。但桂林沦陷后，被炸毁殆尽的机场对日军毫无使用价值。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等地的机场，构成一道覆盖的空。柳州。

0: 都是军事博物院，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为基础建立的文化博览园区，园区内展示了34件大型武器装备和国家二级文物10年，并保存着14栋营房。在园区的附近还保存有机场碉堡、飞机库山洞、指挥塔台、油库及哨所弹药库山洞等10个与飞虎队相关的文物，内飞虎队驻地机场体系保存最为完整的城市。
1: 我们的柳州旧机场始建于1929年，是广西最早建设的机场之一。飞虎队地勤人员于1942年陆续进驻到柳州旧机场。柳州机场曾经是广西空军的训练基地，也是广西第一所航空学校的校址。我们园区内这些砖瓦结构的营房是中国空军、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目前我们一共这样的营房。房始建于20世纪30至50年代，有红砖或青砖结构，其中青砖瓦房曾经作为飞虎队的驻军营房。目前在市区里，我们还保留了一栋飞虎队军人俱乐部遗址，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是飞虎队队员在作战运输之余的休闲娱乐场所。
0: 飞虎队军人俱乐部旧址是一栋2层美式建筑，地面铺设彩色水磨石，入口花台处有飞虎队水磨石标志。作为一座早期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抗日战争爆发后，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军事重镇的柳州，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2: 它既是抗战的最前方，又是西南城。对，1942年入驻柳州，至1945年，柳州机场成为飞虎队航空中心，在抗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柳州机场出发，对日军占领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空军基地、物资运输线进行了轰炸，它的轰炸范围达到台湾、香港、南中国海、菲律宾、缅甸等日占领区。
0: 这是机场防空碉堡，它的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径7米，内径5.5米，有观察孔和枪眼。当时的柳州机场边缘，从今南环小学开始至张公岭，每50米到60米距离就有一座守卫柳州机场的碉堡。张公岭环山工事和小峨山碉堡群都是依托山体设施形成犄角之势。为了防御日军，中国军队修建铁路地道与柳州机场相连，形成了坚固的城防工事群，守卫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空军机场之一的柳州机场。
3: 这个十年它不是一台普通的十年，它是被我们称为功勋十年。柳州的百姓以50人或100人为一组，用纤绳拉动着几吨甚至10几吨重的石碾，反复的碾压跑道，使机场平整起。
0: 抗战时期，柳州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便利，在飞虎队的作战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飞虎队创始人和指挥官陈纳德将军指出，柳州是中国东部机场网络的集散中心。这些皮质的求救血服是飞虎队队在执行任务时缝在军飞行员一旦跳伞或迫降在日战区，只要向中国人展示这个救命服，就会得到救助。1944年10月16日，11名飞虎队员驾乘一架 B-24 轰炸机飞离柳州机场，前往南中国海侦察日本船舶。不料回航途中，飞机遭遇故障，偏离航道。飞机驾驶员先让其他飞虎队员跳伞，自己控制驾驶室坠毁。飞机撞在入寨木农村附近的大山里，发出巨大声响。
2: 木伦村的村民

0: 听到巨大声响，啊，前去查看，发现他们背后都绣着一个血符，啊，上面记载着来华美国援华人员，啊，大家就施以救助，当时是救出了五名飞行员，其他的几名飞行员陆续也在其他地方救助。
1: 队员恢复状态后，继续在华参加对日作战。其中九人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时光流转，江塘旧机场的旧址上，桂林江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和柳州市军事博物园拔地而起，面向公众开放。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年3月，经过全新升级后的桂林江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焕新开放。肩并肩，飞虎队在桂林主题陈列展出了飞虎队军服、勋章、老照片等160余件珍贵实物，他们大多来自飞虎队老兵及其家属的无私捐献。9月7日，飞虎队常设展览在柳州市军事博物园开展，展览设置5大主题展区，通过丰富的实物资料、场景还原和先进的展陈方式，是国内首次全景展现飞虎队历史和事迹的飞虎队常设展览。1000余件珍贵历史物件，一段凝结着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并肩浴血的珍贵历史，定格在了这片曾见证烽火情谊的土地上。
2: 这些东西都是我这一期带来捐给这个军事博物馆的。我一共带了好像是200多件，是吧？你可以看到陈拉的将军的签名，亲笔签名。Most Americans who
3: fought in World War II went to Europe。大多数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人都是去了欧洲，他们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作战，而在中国作战的美国人很少，所以柳州有这么一个博物馆，有很重要的意义。
1: 80多年过去，中美两国人民肩并肩写就的传奇，依然历久弥新。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这里曾是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司令部旧址，绿水青山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百岁老人就居住在这里。城隍镇大西村始建于元朝，是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几乎人人习武，又被称作功夫村。功夫村钟灵毓秀，年纪最大的是102岁的张爷爷。虽说不会武功，但长寿才是张爷爷的真功夫。
1: 爷爷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9月10号，那到今年是一百零

0: 说起大西村习武的历史，要追溯到百年前。相传在清朝，有位和尚逃难到这里，被梁氏祖先收留。为报答恩情，和尚便将一身武艺传授给当地村民。在大西村，习武风气浓厚，走在街上，与你不经意间擦身而过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1: 养鸡的，开牧场的。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习武，是功夫村百年来的习俗。虽有一身武艺，但是大西村的百姓却为人低调。
1: 有一个武风啊，都是这样不露的，不能够学了功夫就欺负人家。我们这里第一就跟这个武德最重要。最厉害的这个石锁功，洪拳就是讲究那个巧手嘛，那巧手不硬，你就不打不到人家。这个就是练巧手的。
0: 练成石锁功，武者手臂肌肉发达，坚硬有力。
2: 嘿，肤都红了，
1: 红了吗？哇！刚开始那个肿的，烂掉这个手，
2: 烂掉去啊！
3: 你练练你就不
1: 烂，练练就不烂了，肿啊，痛啊，断几天不了，要练，还出不了，趴给我，趴给我就干，再干掉它了，哇！是不是？
0: 千锤百炼才能练就一双坚实的功夫手，不懂张爷爷的石锁功如何呢？
4: 都是石锁啊，石锁就这个对了。要练功夫，练功夫，从一个拳就烧到三拳，三拳就放得就。
2: 哇，这么厉害！
4: 人家有那个叫在高级做人哦，他的。
2: 你很厉害，你还能穿过去。
4: 好像有了也大，
2: 现在两只手还穿了吗？
4: 现在有了，会得多。哇！长手一点，有个长手一点大。
1: 边上来走。
2: 哇！哇！边太厉害了！哇！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边，你这个力气好大。
4: 严格叫大脚。哦，
2: 我看一下上面写有斤数吗？哇，我觉得好重哦，这个。
1: 对呀，啥名高吗？
2: 什么样高的嘛？它上面没有写重量，但是很重哦，爷爷，我承很重，真的很重。
4: 五个要差不多干嘞，这样才行哦。
0: 一对石锁有20多斤重，百岁老人还能轻松举起，看来张爷爷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夏至，正是荔枝红了的季节，酷暑难耐，最适合来点酸的。在城隍镇，有一种酸食，用各种果蔬腌制而成，当地人称之为酸料。蔬菜瓜果琳琅满目，在这里你能吃到10几种酸料。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
2: 我觉得很开胃，

0: 很脆，我觉得萝卜好吃啊，因为有一点甜甜的。
1: 城隍镇酸料口感爽脆，甜中带点微辣，是地道的两广口味。
2: 酸酸甜甜的。
3: 我是甘肃的，第一次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没有水果是要这样吃的，我们就是一般说水果洗一下就吃了。
1: 这种远近闻名的酸究竟有何特别呢？城隍酸料美味的秘诀在于各家自制的酸水，以矿泉水为底，加入自酿的米醋，按比例加入花椒和甘草，不仅美味，还能生津止渴。城隍酸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工艺被纳入广西自治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讲究一旋二腌三泡，准备就绪，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城隍镇的人是吃酸料长大的，张爷爷家也不例外。不过百岁老人家的酸又有些与众不同。此时的南方黄皮果姜黄味黄，虽不是时候，但换种吃法别有一番风味。

0: 喜耶！
1: 水的天旺旺的，热水掉。
0: 熟了吗？
1: 水蛋啊，
0: 水蛋啦。嗯，您帮我拿一下哦，可以吃。
1: 甜甜的，有点甜味耶。
0: 嗯。有点酸，也有点酸。
1: 木熟熟透的就甜的。要熟透了就好呀，中黄的就非常黄的就好了。中国的养生啊，就是要煎饼、点心就好了。听见结束，听见对，听见罗椒，罗那块就话咧就，听得还还够了。
2: 紫苏芬芳，辣椒提味儿。七岁后捏几个黄皮果，倒入米酒，就是一碗酸甜可口的紫苏黄皮酸。
1: 你水太阳，水太红成这样，你水太热了。嗯，
3: 太热了。
1: 甜不叫水，红水不叫热。嗯。
0: 哦，这个味道好特别。
3: 怎么样？
1: 可以
3: 不
1: 行？
0: 可以啊，很清爽。嗯，
1: 都能接受嘞，接受多年嘞。
4: 好吃。平常这个季节就吃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就吃这种。
2: 黄皮果的酸甜，辣椒的辛辣，再搭配紫苏独特的香味儿，混合成了一种夏天独有的味道。炎炎夏日，尝上一口，消食解腻，神清气爽。幸福的百岁时光离不开亲人的细心照顾，张爷爷的长寿故事成为了百年古镇里的一段佳话。悠悠古镇，百岁人生，在这里我们探寻了百岁老人的长寿奥秘，也感

受到了功夫村的侠气与豪情。我们衷心的祝愿张爷爷青山不老，乐活百年。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车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100多年前，无数革命先辈与民族危亡之际，用热血浇灌理想，以生命奉献家国。他们如暗夜星火，照亮民族前行之路。百年后的今天，当历史长河奔涌至新时代，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穿越时空的精神脉搏，感受到信仰的力量。20世纪初，百色地区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矛盾尖锐。1926年，长夜中的一缕曙光照进广西百色。在田东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杏花村绿沈山附近，一处干涸的旧水库围成小盆地，附近是村民种植的玉米和经济林。鲜有人知的是，就是在这个山窝里成立了百色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凤特别支部。
2: 1926年8月，余少杰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恩龙凤义两县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恩凤特别支部，选举余少杰为支部书记，是当时肉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燃起了肉江革命的星星之火。
1: 1926年夏，余少杰、严敏发展滕德甫、滕宣甫、滕敬夫、刘伟谋、梁乃武、李正如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这是第一批百色级党员。此后，余少杰经常召集明德小学教师滕德甫、滕宣甫等党员秘密开会，讨论开展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今天县城庆平路的菜市中，隐没着一栋古朴的二层小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这是恩龙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1926年8月，余少杰等党员同志在此开班办学，用革命思想武装进步头脑，广招学员，食宿与教材费用都由恩龙县农运讲习所提供。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中共恩奉特支，放手掀起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春，田南道农运办事处领导1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万人以上。1925年冬，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和党员周济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到桂平活动，成立了江口总工会。不久后，胡福田、黄一平、古天民、邓玉生、胡义清等相继回到桂平。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宣讲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从中发现、考察、培养了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1926年8月，中共桂平县支部正式成立。
1: 此外，一些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的回到本地参加了这个革命工作。1926年底和1927年初，这个平南县和桂县的相继就建立了党支部。
0: 河池东兰县陵园街65号，是一栋不起眼的4层楼房。这里原来的名字叫三界庙。100年前，河池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兰支部，在这里诞生。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兰，杀害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700多人，制造了东兰农民惨案。而广西当局却借机诬陷农军造反。1926年10月，中共南宁地委利用广西省政府调查东兰农民惨案的机会，派陈勉树、宁培英等人参加东兰农民惨案的善后调查。11月初，在广州第6届农讲所入党的陈谷涛学习期满，回到东兰。陈勉树、陈洪涛、严敏、陈谷涛4人经研究认为，东兰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中共东兰支部建立，陈洪涛任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池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河池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共东兰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韦拔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2: 韦拔群和陈伯明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以后，1925年5月，他们回到了东兰。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啊，当年9月，他们在这里啊开办第一届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当时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有来自东兰、凤山等15个县，共276个人。韦拔群是按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这个课程和进行教学。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前后啊，韦拔群在武装育才小学又开办了第2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接着又开第3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0: 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红七军，涌现了韦杰、秦建、秦国汉等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在党的领导下，东兰农民运动也。

0: 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1926年12月，武宣县刘氏祠堂一间简陋的厢房里，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入党仪式正在秘密进行。会议主持者叫林培斌，虽然只有26岁，但他已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梧州地委委员。
1: 梧州地委的委员林培斌当时也是以指导农民运动的名义到了武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武宣的群众基础很好，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他就在农协会的骨干里面发展了10多名党员。
0: 十几名年轻人在林培斌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宣告中共武宣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后，武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也成了桂中农村革命活动的中心。20世纪初，防城港东兴镇毗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是通往越南的主要通商口岸，由广东省南路地区防城县所管辖。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大批产业工人聚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派遣中共南路党部负责人杨之水和南路办事处妇女部长钟竹云来到东兴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钟竹云到东兴后，很快就与当地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投入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准备，1927年1月，中共防城港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兴支部在东兴镇成立了。钟竹云担任书记，支部成员有易一德、黄包民等9位党员。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工农革命运动遭受严重破坏，陷入低潮。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土地革命山歌，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人心。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孟桥把刑庭当成宣讲台，传播共产主义，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生命坚守信仰。
2: 我们自己。
0: 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希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留下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豪言壮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批共产党人无惧艰险，一往无前。1928年2月，雷惊天、谢生化受中共广西特委委派，从南宁到桐政县，为在桐政县建立中共组织做准备。
3: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洛阳小学任教，先后吸取了陆显伦、陆星等10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0: 1928年4月，经报中共广西特委批准，中共桐政县临时委员会正式在洛阳小学成立，其中有委员5人，常委3人，负责人为谢生化、陆显伦，后来隶属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临时委员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崇左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4: 桐政林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桐政林

0: 委前后活动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1929年9月，中共广西一大在南宁金陶村秘密召开，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桂西北的茫茫群山中，广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用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豪情壮志，把革命种子播撒在西南边陲。在左右江的滚滚洪流中，邓小平、张廷义、李明瑞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革命之火仍在八桂大地上不断传播，生生不息。贺州市中山县青塘镇英家村，位于湘桂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曾是千年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再次云集。英家村下街这间不起眼的民房，曾记载着一段风云往事。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组织依旧在四处传播进步思想。英家村的进步青年张赞周等人曾经多次组织农民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争取减少地租。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来此以行医为名，实际从事地下工作的湖南籍共产党员陈学仁的关注。1934年春，他有意接近张赞周、朱维新等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张赞周和朱维新向陈学仁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5年10月的一天，陈学仁在朱维新的家里发展了张赞周、朱维新入党，建立了中共英家支部，由陈学仁任支部书记。这是今贺州市中山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2: 英家支部成立后呢，一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个是加强革命宣传，二一个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第三就是团结和教育一批进步青年，为党组织储备人才。
1: 英家支部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让英家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广西钦州市北部湾上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前，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并称钦联四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钦州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热心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兴起了学习进步思想的热潮，为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间来到1938年秋，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的时机悄然到来。湖北县甘子根小学来了3位新教员，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开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这3位教员名叫朱兰清、许家业和邱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组织。1938年9月的一天，3位党员在甘子根小学秘密宣誓。

0: 共浦北甘子根支部就此诞生了，这也是钦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朱兰清任支部书记。此后这里逐渐发展为钦州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时光荏苒，当这片土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英雄的足迹却从未被人遗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带领八桂儿女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力量。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伟大建党精神呢，是党百年奋斗中铸就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0: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淬火成钢，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勤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战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9: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0: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9: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11: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9: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0: 智慧农业实锤了。
9: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了哦，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总共有3万头母猪。哇，
0: 3万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7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
3: 啊，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
3: 哇，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0: 哇，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1: 那有听到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嗯，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哦，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
0: 开始喽。
1: 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0: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1: 好，
0: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1: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0: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哦，
1: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0: 好，
1: 收集好数据了，
0: 没错。哦，
1: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0: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试试远程试喂吧。
1: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0: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1: 哦，就开始动了。
0: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1: 好酷啊，哦，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
0: 是
1: 的。养猪，
0: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坊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乔世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就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1: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坊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嗯，
1: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2: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黄经理，咱们这些猪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3: 深夜12点开动，1到3点直达贵港农贸市场，4到5点抢占周边超市。

0: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京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啊，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1: 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向我们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我
3: 替他们往发展出征。
2: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陈一九八八陈龙以理想之秋为主题展开创意表达，通过嫩粉渐变和波动感的色彩构建全新谱系，运用蕾丝、透视、镂空、拼接与褶皱等立体肌理，表达女性从容明晰且富于理想却不失妩媚的当代氛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理想之秋主题大秀。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找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0: 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芒种时节动笔，经历冬至，迎来立春，在清明的时候画上了句号。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老师在他的新书后记里这样书写着创作的心路历程。
1: 我小的时候用压岁钱买的一套最豪华的书就是《芥子园画谱》，然后我也喜欢画画，我就把自己的这种喜好把它融入到了这个小说当中。《芥园花铺》呢，就是芥，那就是芥子，一种非常小的种子，它都是以毫米计算，所以古人呢，就是那个时候在丈量的时候，毫米还量不出来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最微小的一种事物的象征。
0: 童年时最珍贵的那本《芥子园画谱》，如同一粒小小的种子，埋藏在心间，三四十年后，悄然开出了一朵花。这部抗战题材儿童小说《芥园花铺》，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接力出版社出版。
3: 这部作品它讲述了抗战期间芦花镇上罗友梅家以花铺为掩护传递抗日情报，以及抗战结束之后收养日本孤儿的故事。它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叫做《友梅》，它是以中国女孩罗友梅的第一人称视角来叙述她一家人在抗战期间的遭遇，而下篇的名字叫做《千鹤》，则是以日本女孩原田千鹤的第一视角主要讲述她和她弟弟被罗友梅家所接纳的故事。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0: 芥园花铺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上篇的我叫罗友梅，住在芦花镇，家中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家里经营着一间花店，名字叫芥园花铺。在爸妈眼里，我们兄妹三个也像花，岁寒三友，大哥有松，二哥有竹，我是有梅。爸妈盼着我们好好读书，大哥上了大学，二哥也是优等生，我呢偏爱摆弄花草。兄妹三人的名字既是罗家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也是作者马三藻老师对美好事物的细腻表达。罗友梅一家的幸福生活并未持续太久，日军侵占芦花镇后，罗爸爸被日本兵抓走。上篇第六章《再见芥园》中，罗妈妈带着友梅和二哥前往山村避难。二哥罗有竹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岗楼旁边的花田挖了一株牡丹带到山里面去。我选了一株枝干粗壮的牡丹，二哥连根挖起，剪掉枯枝和多余的根须装进篮子。这光秃秃的根土头土脑的埋进土里，开春就会生出新枝。我俩站起身，几个日本兵已经端着枪站在地头。友梅和二哥侥幸躲过日本兵的盘问后，跟着罗妈妈来到山里更偏僻的白鹤峪村。

0: 村生活。可是只要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安宁。很快日本兵又进村抢粮食了。
1: 一天，日本兵进村抢夺粮食，老爷让我躲在山洞和小黑灰毛驴一起。我给小黑编织花冠时，迎来了蜜蜂，蛰伤了灰毛驴。灰毛驴大叫一声，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日本兵开枪对我们射击，我们只好慌忙逃难到了吴先生的寺庙。这让我体会到了日本兵的霸道以及贪婪。故事中，我在编织花冠时思念起了父亲，当时他在河边手把手教我编织花冠，那一幕幕往事在我眼前划过，想想我当时是有多么的悲伤，多么的思念父亲。
0: 一年后，平安归来的大哥罗有松带回罗爸爸被害的坏消息。在《芥园花铺》上片的第十一章里，罗妈妈从悲伤中振作起来，带着孩子们回到了芦花镇，芥园花铺重新开张。但这一次，它不再是一间普通的小花铺，而是成了抗日情报的秘密传递站点。知道你送的是什么吗？他神秘地问。花儿？他笑着摇摇头，凑到我耳旁，是情报。我不敢出声了。桥头的日本兵搜查很严，每个包袱都要打开，鞋壳也不放过，情报就藏在花盆里。原本好看的鲜花，普通的花盆，在马三藻老师的笔下也被赋予了沉甸甸的使命，默默传递关键情报，为抗战的胜利倾尽力量。也正是无数如芥子般平凡却坚韧的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才熬过漫漫黑夜，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 我最喜欢的是喜雨这个部分，秋雨沙沙，轻轻柔柔的飘，没有寒意，很像润物无声的春雨。路上一群青年举着庆祝抗战胜利的大红横幅欢呼游行，吉子哥也在队伍里挥舞着手臂朝我们调皮的挤挤眼睛，像个小孩子。我读着这段文字，眼前仿佛也看到了那场细细的秋雨，也听到了青年们欢呼抗战胜利的声音，也看到了喜子哥挥舞着手臂。
0: 战争结束后，罗家母女在芦花街上遇见了一对可怜的哑巴姐弟，好心将他们收留。然而他们后来发现，这对姐弟竟是开拓团丢下的日本孤儿。芥园花铺的下篇《千鹤》里，故事就由此缓缓展开。
1: 千鹤的妈妈被军官残忍刺杀，爸爸和哥哥被强制征兵，在战场上不知所踪。千鹤姐弟只能流落街头，饿着肚子，淋着大雨，无家可归。主人公罗家心底十分的善良，收留了千鹤姐弟俩。
2: 我最喜欢的就是193页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用了简单的句子，写出大家离开家园的难过与不舍，十分真挚动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也让我想到电影《何以为家》里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孩子。战争让无数人失去家园，四处流浪，也让我格外珍惜现在幸福和平的生活。
0: 面对乡亲们的不解和议论，罗家母女没有改变收留的决定，细心照顾着这两个孩子，还帮着他们学说话、认路，教他们种花养花。芥园的花儿依旧开得热热闹闹。这份慈悲战胜仇恨的温柔，是芥园花铺里最动人的亮色。
1: 当罗家母女知道千鹤姐弟是日军开拓团留下的日本孤儿时，罗妈妈心中充满了仇恨。毕竟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于日本兵之手，但是最后她仍然选择放下仇恨，善意接纳了他们。

0: 日子一天天过去，芦花镇的街坊邻里渐渐熟悉了花铺的新成员千鹤姐弟，也慢慢接纳了这两个无辜的孩子。罗家人这份跨越仇恨与国籍的善意，正是作者马三藻老师想要传递的创作核心。战争的罪恶应由侵略者承担，而非无辜的孩子。
1: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家人，在接纳了这个就是日本开拓团的这个孩子以后，开始他们是其实是冷淡的、抗拒的，但是到最后也是一种接纳。实际上，他是已经超越了这种生命的一种约束，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他其实也是需要克服这个血与火当中对我们造成的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善良的罗家人超越仇恨，以德报怨，收养千鹤姐弟的故事，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众多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了中国东北。面对这些无辜的孩子，中国百姓于心不忍，将他们抚养长大。
2: 所以我就是在构思的时候呢，也是推翻了好几个那个想法。然后呢，我们单位呢组织党员到这个918纪念馆参观，我就在那儿呢发现了一个感谢中国养父母碑，是90年代日本遗孤回到沈阳立的这么一个纪念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素材，在以前的儿童小说创作当中还没有表现过。
0: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矗立着一座铜铸雕像，一对农民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母亲慈爱地凝视着孩子，孩子依恋地仰望着母亲。这座铜像有个感人的名字，感谢中国养父母碑。那个小男孩正是日本战败后遗孤的化身。这座铜铸雕像由1450名日本遗孤自发捐资筹建，用以感谢将他们抚养成人的中国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2: 所以我这个小说里面写的呢，就是在抗战胜利以后，流落在中国的这些日本遗孤得到了中国百姓的关爱，让他们能够活下来，而且还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表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呢热爱和平、胸怀大爱的这么一种品格。现在我这个呢弘扬的是一种大爱，这就是这个小说一个最独特的地方。
0: 这一刻我心里仿佛打翻了五味瓶，孤独、愧疚，什么滋味都有。只有我是外人，我身体里流着日本人的血，吃的却是中国人的饭，将近3年了。在小说的后记《美好的极致》里，马三藻老师写道，这世上的好东西都是在爱里孕育，在恨里摧毁的。爱与恨只在一念之间，不要小看每一个念头。正如《借缘花铺》里贯穿故事始终的一幅对联所写的，生如芥子纳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
2: 这幅对联呢，等于就是这一部小说的核心思想感情，就在这幅对联当中。芥子很小，须弥呢，是我们传说当中的一座像宇宙一样无限大的山。这里面象征的呢，我想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反抗的爱国的精神。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哪怕微小的像一个尘埃，哪怕他们柔弱的像一个水滴，依然能折射出他们这个性格，依然能折射出他们美德，而且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一样，种在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以后能开出这个绚丽的花朵。它除了是真实的历史，

0: 美德的花园以外，它还是我们一个精神的家园。
1: 马三藻老师说，这幅对联是小说的核心，他将其作为道具悬挂在罗友梅家的墙上，既是生活场景的一部分，又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读完整部小说后会发现，马老师的文字既充满儿童情趣，又贴近孩子的思维与情感。书中像生如芥子纳须弥，心似微尘藏大千这样的对联，以及谚语、童谣、俗语等俯拾皆是，处处蕴含着中国文字中的诗意之美。
2: 马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语言锤炼的作家，我在读他的稿子就会觉得他对每一个字都很用心，他很喜欢用比喻，寥寥几笔就写出一种画面感，读起来就你的脑袋里面就会有印象出现。然后他的作品多以短句为主，读起来也会很干净很利落，会有一种音韵之美，很好读。那么我就接下来以这本书里面写这个罗友梅他出门去外面逛的这个场景，我来读一下，看下马老师的语言感，让大家感受一下。他写道，空荡荡的街上很清静，就是闷得要命，我像钻进了笼梯，要熟了。邻家的黄狗在树荫里吐着红红的舌头，唾液一滴连一滴往下掉，猫蜷着身子呼呼大睡，鸡张开翅膀匍匐在墙角打盹儿。可以感受到他语言里面的那种音韵之感。
3: 第一章里面有一段描写的是豆腐，我觉得让我眼前就看见了各种各样的豆腐。他这里面说豆腐好，便宜养人，家家吃得起，却未必做得出好滋味。这东西到了我妈手里会72变，变出各种菜肴，煎豆腐、溜豆腐、鸡刨豆腐、麻婆豆腐、小葱拌豆腐。我爱吃豆腐丸子，滚油炸过，又香又酥。我喜欢这段是因为当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嘴巴里和眼前就好像充满了豆腐的香气。
1: 此外，芥园花铺里对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等的描写尽显自然本真之美。芦花河的小鸭叽叽叽欢叫着，白鹤玉的云朵不慌不忙，春天里的风拂过山坡田埂，还有罗友梅家的花露出了笑脸。作者马三藻老师说，如果没有对山川草木等自然之美的描写，总觉得故事难以继续写下去。这样的创作习惯源于他从小对中国文学作品和书画的喜爱。
4: 我在阅读很多咱们中国的那些文学作品诗词的时候啊，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美学，它离不开山川和草木，所以在我创作的每一部作品当中实际都有这些元素的加入。有了这些元素在里边呢，这个文学作品的这个意象就变得丰富了，就是不仅人物在讲故事，这些花草树木也在讲故事，他们也都能说话，有情感。花的绽放，花的衰败，花的重生，实际也是预示着我们中国人民在抗战期间那种情感上的经历。
1: 芥园花铺以芬芳的花朵为载体，用独特的双重视角讲述了友梅与千鹤的故事。作者马三藻老师没有刻意放大战争的残酷血泪，而是在时代的褶皱里静静描摹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坚守，让这朵开在芥园里的小花带着生命本身的韧性，润物细无声地走进每个读者的心里。
0: 在精神的花园里面，马老师所形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花，包括四季所盛开的那种花，它之所以不败，它之所以生生不息，因为它始终是扎根在由我们这个抗战英雄所这个热血所抛洒的这个热土，也是我们所热爱的我们的这片国土里面，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家园。
1: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4: 芥子很小， 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

0: 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1: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芥园花铺自出版以来深受全国各地读者的喜爱，入选2025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2025年8月中国好书阅读推荐书目，获得2026年广西新闻宣传奖图书类等多项荣誉。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即便涉及沉重题材，也能让孩子在故事里感受到光亮与生命力。
4: 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写得像那个白洋淀的一样美好，都是描绘了我们特别美好的一个景致，但是它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6: 我最喜欢书中的人物是罗友梅这个角色，因为我认为她不仅胆子很大很勇敢，而且她还特别友善善良，待人比较好。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1: 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在作者马三藻老师笔下的芥园花铺里，盛放的不仅是四季的繁花，更是乱世不灭的善意、苦难不屈的风骨和民族永续的希望。这部浸润着烟火、诗意与家国情怀的作品，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繁花与烽火的交织中，读懂历史的重量，敬畏和平的生活，坚守人性的本真。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城隍镇坐落在陆丰山脚，山峦起伏，层峦叠翠。这里曾是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司令部旧址，绿水青山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百岁老人就居住在这里。城隍镇大溪村始建于元朝，是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几乎人人习武，又被称作功夫村。功夫村钟灵毓秀，年纪最大的是102岁的张爷爷。虽说不会武功，但长寿才是张爷爷的真功夫。
1: 爷爷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9月10号，那到今年是一百。

0: 犀被两广百姓视为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说起大西村习武的历史，要追溯到百年前。相传在清朝，有位和尚逃难到这里，被梁氏祖先收留。为报答恩情，和尚便将一身武艺传授给当地村民。在大西村，习武风气浓厚，走在街上，与你不经意间擦身而过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1: 啊，养鸡的，开牧场的。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习武，是功夫村百年来的习俗。虽有一身武艺，但是大西村的百姓却为人低调。
1: 有一个武风啊，都是这样不露的，不能够学了功夫就欺负人家。我们这里第一就跟这个武德最重要。最厉害的这个石锁功，洪拳就是讲究那个巧手嘛，那巧手不硬，你就不打不到人家。这个就是练巧手的。
0: 练成石锁功，武者手臂肌肉发达，坚硬有力。
2: 嘿，哦，都红了。
1: 红了吗？哇！刚开始那个肿的，烂掉这个手。
2: 烂掉去啊！
3: 你练就不烂了。
1: 练就不烂了，肿啊，痛啊。断几天不了，要练。还出不了，趴着，趴着我就干，再干掉他了。哇！是不是？
0: 千锤百炼才能练就一双坚实的功夫手，不懂张爷爷的石锁功如何呢？
4: 都是石锤啊，石锤就这个对了。
2: 是石锤。
4: 要练功夫，练功夫，就一个拳就烧到墙，就墙得就向得就。
2: 哇！这么厉害。
4: 人家有这个就在过节就赢了，他的。
2: 你很厉害，你还能穿过去。
4: 好像有了也大，
2: 现在两只手还穿了吗？
4: 两只有人家会得多。哇，长手就用个长手会长大。
5: 经常来讲。
2: 哇，你也太厉害了！哇，你也太厉害了！爷爷，你这个力气好大，重吗？重吗？
4: 严格讲，大小哦，
2: 我看一下上面写有斤数吗？哇，我觉得好重哦，这个。
4: 功夫呀，啥敏感吗？
2: 什么样高大吗？它上面没有写重量，但是很重哦，爷爷，我称真的很重。
4: 有个要差不多看的，这样才行哦。
0: 一对石锁有20多斤重，百岁老人还能轻松举起，看来张爷爷是有

保卫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0: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1: 休息了，小王，别说了，
2: 休息。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3: 没什么，
2: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3: 辛苦了，来吧，来吧，辛苦。
2: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4: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2: 哎呦，
5: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忠诚人民的呢，亲如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
2: 啊。他说的什么呀？
0: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2: 嗯，
0: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2: 哎呦，
0: 你个假翻译。
4: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

0: 俘虏。好，我马上派人再去。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1: 我？
0: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1: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0: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1: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0: 好吧，来。
1: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0: 好，马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2: 好吧。
0: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1: 好的，
0: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3: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1: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3: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个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
0: 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救火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吴班长啊，也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1: 走了，
3: 走。
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7: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1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飞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0: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
1: 甜极了。
3: 啊，嗯哼。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你过去了。
3: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0: 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好、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0: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儿。
2: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0: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0: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no ，
1: 这个我不要，
0: 要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嗯。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呦，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3: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4: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你，
3: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
5: 是。

0: 二型部队吃掉它。
1: 好。
2: 过去了。
0: 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1: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么回事？
1: 共军一定有埋伏，
2: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谈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黑
1: 那太后在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当教训就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零零。

0: 二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0: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0: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0: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难的那一天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2: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3: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2: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3: 就是现在。
2: 好，
3: 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2: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3: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4: 没有。
3: 到前面去。
4: 嗯。

0: 从这儿走，快！
1: 站住！哪个部队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五千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追，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也。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

村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0: 对，
1: 崔医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啊。我看你还是把情报
0: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1: 崔生，
2: 大爷，大爷，
3: 哎呦，你们都来了，快进来，孩子们，哎呦，快进来，
4: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5: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
3: 谢谢。
5: 身体健康，求吧。
0: 阿玛尼，
3: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3: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3: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3: 啊，
0: 走吧，同志们。
6: 阿玛尼，再见。
3: 再见。
6: 再见了，阿玛尼。
3: 再见。
6: 再见，阿玛尼。
3: 哎，
6: 再见，阿玛尼。
7: 再见，阿玛尼。
3: 好，
6: 再见。
0: 再见，阿玛尼。
3: 再见，
6: 阿玛尼。
7: 阿玛尼，再见。
0: 阿玛尼，再见。
6: 阿玛尼，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8: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3: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5: 哎，没事了，
3: 再见。
5: 再见，阿玛尼。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杀”。

0: 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 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

0: 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哎，
1: 不，没关系，我背着你。
0: 不，
1: 来，没关系，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0: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就是崔排长，反正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玛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0: 两个人？
1: 啊。
0: 什么人呢？两个特务，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呐！走。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1: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0: 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0: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0: 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0: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1: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1: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0: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1: 这得找个医生啊。

0: 乔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们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玛尼，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朝中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0: 哦，哼，
1: 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

0: 李科长，李南玉，押队部署。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四十五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
2: 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5号地区发现敌人，9号地区发现敌人。
4: 1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4: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2: 金队长，怎么样？
5: 好。
6: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7: 是。
6: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8: 1号主要注意，
9: 扎进口袋口，
10: 扎进口袋口。
11: 3号注意，
12: 同志们，
13: 3号注意，
14: 扎进口袋口。
2: 开始行动吧。
15: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16: 你把我背不起，
15: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16: 你把我背不起，我谢谢你。

0: 去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啊，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3: 九块九，赶紧抢！9.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

0: 耕久治，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入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入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入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入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入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君入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入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入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入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入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入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

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

0: 还有黄精、茶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妈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1: 对，把他抓来。
3: 待下去。

0: 曼尼，
1: 抓阿曼尼，
0: 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2: 我要证据。
0: 好，他来了。
2: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0: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2: 不，不不不不不，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不不不不不，我是趴着，趴着。
0: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2: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2: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0: 带证人。
3: 昨天越界的。是。
2: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0: 是的。
2: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0: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2: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0: 泰维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接取零零二号军事情报。这就是零零二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先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2: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拿酒来。
4: 不可能的，你们也要负责任的。
2: 我抗议，这简直是挑。

0: 性污蔑卑鄙的行为，
1: 说得对呀，
0: 卑鄙的行为，
2: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啊，山本，
3: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0: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3: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4: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3: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4: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0: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5: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4: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0: 我内食到好甜，定唔去咩打个营养，工地调拨一半件松央胡解狗晒，钱包紧松定晒，米根米灯。来记得光地定咁冻，来按帮门很硬，定咁讲相容烟，叠腰底膜。被记得不少改嫁我们本松粉松我们天顶安安。被弄等来的昂松猛在这么外双大得帮你离。电我们好在这边内没啥个营养。另外到给我们米用电黑我们眼分痕反为光。为恩对防神刚不开建设当地电我们都分痕引发暗网暗动灾害。手机引起管理定手机后跟手五十四不给根据营防神刚不开建设丢拨松央狗仔胡改一番见。
1: 十年下后，自己嘅演技管理定写咗自己嘅零时小五十数笔记，根据调拨多解嗰齐松央一番见后，冯成刚不开见数，我哋冯成刚时屋前见，不开手见数时隔房前见，补多解嗰齐调拨内包等蹦绳、上坡、电塞等五级小往两眼，布丁粉、海东、风松边肩蛋等边松。另外调拨自己嘅半级多解缝暗网五级。是怕人来咁跌缝咁黄绳被钉手背肩后缝成钢，缝尾细胞上基基本实施强健松先跌硬死。
2: 手臂物质。
0: 我估计睇到更有下好八年挂一点被倒，因被记得定用去营养机构，为声音狗棒共后估计包上问题。定用嘅粉含营养，含手底连得米粉含油根，当时粉含失含油根还用，帮三点嘅地点上多粉螺，包括几螺死来东北。甚至后来记得定暗冬，明大阳神暗很上来，为暗露兰水谷毛丁暗黄，横收当时各级各兵好等应逢冬应急。
1: 被毒粉很内多等横收等跌，是当时林树顺等云脚粉毒粉达等下百三十八点三毫米，对当跌毒粉呢几多都死红，连登粉红烧品按上机构间流毒咁一流，微粉暗导管。云落边岭定林，高飞近关定林，乘机来调云红桥洞林飞定林。阳线方面，调大红大耳姜，所搞调大牙暗大坏蛋很长。现大机拿，按基地林华文里定东广，按顺班多咁，未咁多用阴线广。现对水谷按线关痕，杭州市苏里奇细细监测等市水谷暗大线广。鲁兰飞谷定咁大连登嚟好来应应，新年屋后更行从点本咁大搭档一百一十一米矮零，猫寡拿威咁黄飞尾零点高一米，凤咁黄压力严狠，见寡苏里山加多用岩本屋后办偷屋点，鲁兰飞谷少丢多凤眼，还是暗杀白松咁黄，几咁黄白松见寡有衣严标，马铃他们先行运革顺，此前上级神父第一时间当寡顺班光火为点见。好好动事登名咯，发布白松暗黄药经，发定暗黄前广咧。杭州市奉暗黄消委部即刻系当应急应应，打登本无畏应急处理，城管教当央线基层干部，按对十信故行登来应应，艰难等啦。处理应急部故行登云时都水谷恒大，冇停顿顺杀暗快，恒大水谷见面互动。搞央线担任干部，黄邓加人顺班，大查其啲面啲事查系，何人又用烟多咁？根据调配低查，银榜手印，银湖送凤灯到解符暗黄，共天教堂帮云或等手死过费定林，其啲定暗东定癫，先当调运攞定能，上型包省健爽，肥面晒身眼前。定唔去咩打巨影音，建筑市立机关来其啲定东油根，建筑市消防九棒旗和面暗黄手行动，根据调配是不银三消防九棒，所央线银对双市消防跟等等啦，部九棒系闪避丁被等央线飞机受损斑，被眼被呵被牙狗，当寡狗暗暗灯缝隙，就掌门定红粉火先等其啲眼线，啲地方掌门健爽有眼地鼓励缝呵。建筑市消防九棒旗涉等定暗冬九棒经常咧，恶当市消防、湖九棒、部九棒，脚团根据先调所所反蒋健上定控，上百一十一部，但啦，隔坑巷九棒呢面部老被孤。定唔去应应，十年下后十点十分，防城江市防城机华市线也翻冷讯，罕等讯定冻，暗落大雨咪一，避讯面定控，武警光飞松队防城江市队根据恶当黑市办部。

0: 消息，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3: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立足平陆运河重大战略机遇，广西高标准打造运河经济带，走出特色鲜明的向海发展之路。第23届东博会新设运河专题展区，焕新 AI 产业全链展示，招商组展加速推进。台风美沙克持续影响广西，全区各地迅速响应抢险救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广西广播电视台全新深度新闻栏目《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杰修。潮起北部湾，门户向东盟，全新深度新闻栏目《新闻关键》将立足广西发展大局，打造主流视听阵地，紧扣全区对外开放、通道经济、科技创新、向海发展、自贸改革、区域振兴核心主线，打造政策解读、一线纪实、产业观察、对外传播多维度，面向全国、面向东盟、面向世界，展现广西开放新形象。首先，我们来关注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即将在9月通航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当前，广西正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全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眼下，钦州港大揽坪港区、大揽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工程正进入攻坚建设阶段。作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第一批新建泊位工程，项目建设2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100万吨。目前，北部湾港在运河沿线的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运河经济带发展筑牢坚实的基础。
2: 聚焦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和国际枢纽海港建设目标，成立江海联运平陆运河货源组织工作专班，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货组的个性化运输需求，坚持一起一策，加快江海多式联运平陆运河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0: 平陆运河集团也承担着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重任，重点推动广西水运网的完善提升及输运体系打造，以基础设施能力构建赋能产业发展。
3: 我们平陆运河整个腹地涉及到的这种公路、铁路的一些多式联运服务，在我们的沿河、沿江布局一些枢纽性的设施，让这些物流经过我们的平陆运河能够效率更高、成本更优、产业能更加享受到能够我们平陆运河带来的这一个效益。
0: 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核心区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贵港等5个社区市，联动融合9个社区市。作为平陆运河经济带的核心城市，2022年以来，钦州市组织实施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突破行动，以钦州港为龙头，以平陆运河为骨干支撑，着力打造港航物流、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场景。目前，以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为统领的园区布局不断优化，已形成1000亿级绿色化工和300亿级临港粮油加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和100亿级造纸产业集群。
4: 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全力做好运河通航后半篇文章，谋划好平陆运河经济带叶脉式规划布局，健全经济带规划建设体系，坚持港产城河海融合发展，推动货物通道向经

0: 经济走廊转变，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
1: 平陆运河为南宁创造了一片海，实现了南宁向海发展的梦想。南宁六景工业园紧邻玉江，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眼前这片300亩的空地，即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能源船舶智能制造基地，计划今年12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目标是构建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一体化的现代航运产业生态。
2: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如钢板、电池、氢能设备等，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场。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我们已联合重塑氢能、海南信等合作伙伴开展示范应用，同时三电系统、智能系统等配套企业也在积极洽谈落户事宜。
1: 今年以来，南宁市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今年1至5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10个先导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03个，总投资419.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高端装备制造、林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
3: 精准对接比亚迪、蔚来青岩等龙头企业，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依托林立、六景两大先行产业园，围绕新能源、高端船舶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储备一批优质在谈项目，全流程做好落地服务。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是广西重构经济地理、重塑产业生态的战略支点。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关于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以北部湾港龙头引领、核心城市带动、内陆腹地支撑、运河沿线串联为路径，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产业生态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打造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高水平拓展向海经济的新平台，高标准建设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将改写广西出海区位格局，为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打开了全新门户。如何依托运河优势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实现从交通通道向经济走廊、从基建落地向全域提质的跨越？今天我们就此话题连线自治区党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博士朱帅，解读平陆运河经济带的深度发展新路径。你好，朱帅博士。
4: 主持人您好，平陆运河是广西向海图强的战略性工程。当前运河主体建设稳步推进，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正处在从谋起来到建起来、强起来的跨越的关键性阶段。想要最大化释放运河的战略价值，不能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从5个维度深度的拓展升级，全面重塑发展格局。简单来说，就是把单一的航运通道升级为战略跳板、物流网络、产业高地、价值走廊和制度高地，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广西向海而兴、赋能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支撑。
1: 好的，感谢朱帅博士。下面把视线转向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最新动态。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获悉，展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紧锣密鼓的加速推进阶段。东盟国家正积极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东盟新元素持续增加，东盟各国组展进度喜人，越南继续包馆展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展览面积接近2000平方米，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已提交第一批参展企业名单，已有8个东盟国家初步确定魅力之城，将通过文艺表演和特色产品展示独特的地域文化。国内超过30个省区市也 踊跃组团参展，

0: 将全方位展示中国产业实力与创新成果。上海、浙江、深圳等展团将聚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多个展区将迎来首发新品。本届东博会预计邀请国内外采购商达30000人，较上届增加15%。会期将重点围绕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等四大主题，举办包括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在内的41场投促活动，为中国与东盟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中国东盟博览会自2004年创办以来，以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根本宗旨，坚持常办常新，越办越好。那么今年的盛会将有什么亮点呢？我们来连线记者罗可怡，请他分享从东博会秘书处获得的最新消息。你好，罗可怡。
1: 主持人你好，我想跟大家提前分享几个亮点。一是新增平陆运河物流专题展区，二是东帝汶将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展，三是实现上合组织欧洲、南亚、拉美、非洲、港澳台全覆盖。去年东博会设置了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人工智能专馆，虽然展品内容丰富，但当时的观众似乎更乐于围观人形机器人跳舞、 AR 眼镜等好看又好玩的项目，主打一个看热闹。不过今年的 AI 展品将不再局限于炫酷的表象，而是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全链路成果的集体亮相。相信您今年再次逛展，会在现场真切感受到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蜕变。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这些。
0: 好，接下来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天广西强风雨天气持续，其中桂东、桂南大部地区被强降雨笼罩，南宁、桂港、桂林、防城港等市局地一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雨势强劲。上午10时30分，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自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本轮强降雨覆盖衡州市全域，石塘镇灵竹村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536.3毫米，打破本地降雨历史记录。持续大雨造成城区多条道路积水严重，玉江干流及各支流水位快速上涨，沿河农田、茉莉种植基地大面积被淹，低洼村屯出现积水险情。衡州市防汛指挥部已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多方力量奔赴一线，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桂林市永福县、泉州县普降暴雨。6号8点整，西河永福水文站水位达140.17米，超警戒水位1.17米。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通知，有序组织西江市场全体商铺人员经营物资提前撤离至安全区域。
2: 早上6点半的时候，来这里水已经开始上来了。到7点左右要已经进了门面了，搬了2个小时这样子，终于搬完了。
0: 7月5号至6号，防城港、北海、钦州等市遭遇台风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灾严重，村庄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出动兵力，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民居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受灾群众。
3: 这次台风比之前几次都要大，我们也没有想到淹水这么严重，一觉醒来就被困住了，幸亏人民子弟兵来了，把我们转移出来。
0: 截至5号上午9点，防城港市各辖区累计安全转移灾害隐患区域群众1261人，船上人员全部上岸避险。钦州市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2级应急响应，市区多处发生严重内涝。丹寮社区多栋居民自建房、农田、道路被洪水淹没，消防员逐户摸排，分批将被

0: 困居民转移到安全区域。5号22时许，国道高242线钦州市钦南区钦林公路新屋坪村路段，一涵洞发生坍塌，两辆途经车辆掉入坍塌处，四人被困。6号凌晨，钦州市公安局钦南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被困人员已脱困，无人员伤亡。为应对防城港、北海、钦州等市遭遇的洪涝灾害，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市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涵盖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照明灯与鞋、雨衣等品种。此外，还调拨自治区本级应急防汛物资15艘多水域防汛橡皮艇及配件给防城港，全方位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天灾无情，人有情。在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同舟共济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2026年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报名开放至7月31日，设置2大赛道，涵盖8大方向。自治区商务厅面向南宁、防城港2座国家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发放消费红包，防城港市完成首笔线下交易。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近年来，平祥市有意镇立足口岸区位优势，以产业兴、民生优、乡村美筑牢稳边固边根基。记者在广西卡凤桂月果

0: 香食品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将椰子剥皮、修边、打磨、清洗，将原本青绿的椰子处理成一颗颗洁白的椰黄，随后由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剩余的椰子外皮也实现全资源化利用，用于椰砖、有机肥料、手工艺品的生产。
1: 从越南进来的椰子到弄窑口岸的话，我们只需要5天的时间。目前我们椰子的初级加工的话，可以大概带动是20个左右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就业。
0: 近年来，有意镇依托口岸优势，积极推进镇村加企业联动协作模式，不断深发椰子产业潜能，探索完善全链条产业布局，持续扩大就业承载量。同时，有意镇隘口村还建成9个标准化菌菇仓，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
2: 我们大力发展了智慧养蜂、智慧食用菌，这些项目能有效带动群众增收。那么同时，有一镇是边境乡镇，那么我们大力发展了这个边境乡村旅游。
0: 2026年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目前正火热报名中，报名通道开放至7月31号。
3: 本届大赛面向广电视听机构、新媒体平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系统设备及内容研发生产企业、初创团队等各类主体征集项目，鼓励国内团队与东盟机构联合组队参赛。大赛设置场景应用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两大赛道，涵盖智能生产创作、智能传输覆盖、智能场景服务、智能安全监管、多语种智能适配、视听数据集构建、海外精准传播、视听内容修复等8大方向。赛事分设1、2、3等次，对应扶持资金50000元、30000元、10000元，同步评选东盟融合传播标杆项目、产业落地标杆项目、 AI 转型标杆项目3大标杆项目。
0: 为落实扩内需促消费部署及数字人民币财政补贴试点工作，自治区商务厅面向南宁、防城港投放不少于13万个消费红包。7月4号，防城港市完成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在该市的首笔线下交易。记者当天在防城区天河百货超市看到，工作人员一对一协助到店顾客下载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申领核销政府消费红包，切实降低中老年群体线上操作薄弱群体的使用门槛。
4: 操作流程简单易懂，政府消费红包切实降低了日常购物成本，相比比较传统线上支付，更愿意在后续买菜呀、易用采购等场景继续尝试数字人民币。
0: 据悉，本次消费红包发放仅面向南宁、防城港2座国家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7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两市市民可在每周周末申领，覆盖商超、药店、加油站等民生消费场景。红包分为满100元减20元、满50元减10元2类，领取后5天内有效。市民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申领，同一身份证或同一手机号视为同一用户，每周每种面额红包限领1个。桂林市今年持续复航，加密东南亚、东北亚国际航线。桂林市今年持续复航，加密东南亚、东北亚国际航线，新增多条国际旅游包机，口岸国际航班总量同比涨幅超150%，航班平均客座率稳定在85%以上。第二季度，桂林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大幅回暖，出入境旅客超71000人次，总量同比增长148.6%，其中外籍旅客增幅高达187%。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自治区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将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
1: 连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防汛形势严峻。今天上午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当前，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南宁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部和分指挥部，靠前指挥，全力调度，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今天早上，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被洪水围困，陆须收费站往宾阳甘塘方向道路封闭。
2: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呢，距离宾阳甘塘镇大概是8.8公里，必须要通过冲锋舟才能够进入到里面。大家看我们的这个高速路的这个围栏的外围，其实原本这里是那个农田，这个水位还是比较高，水流的一个流速还是比较快的。那现在呢，我们各个村民，有一些村民，包括这里还有一些大巴车，本来是要开到这个宾阳镇的，现在也只能是在这里原地的等候，等候我们的有关部门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处置。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衡州市孝义镇的下里村，我脚下的这条村路呢，是通往到附近的东墟街和周边的村屯的。你看到啊，这条村道呢，现在已经是被水淹没了。那淹没的区域不仅是有村道，还有一些农田以及房屋。那我们了解到呢，这片区域呢，以及下游区域呢，都已经是被水淹没的状态。这些水啊，村民说都是来自于山脚下的六兰水库。那我们了解到呢，像下游的孝义镇的部分村屯以及云表镇的部分村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7月6号，强降雨导致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南宁、贵阳、长沙、昆明等地抽调水文地质救援专家组在内的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监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衡州市。今天下午，中国安能南宁基地已出动动力舟桥和机械化桥赶往衡州增援，11人先遣突击队13点抵达六兰水库展开灾情勘测工作。第一梯队也于今天下午抵达现场，第二梯队200人力量预计今晚至明日上午完成集结。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今天贵港市雨势凶猛，降雨集中，港北区、钱塘区持续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根竹镇一小时降雨量超过80毫米，局部地区短时雨。

0: 强极大，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对市民通行、通勤以及日常生活物资采购带来明显影响。部分区域出现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据气象部门预判，未来三天贵港市仍有持续性强降雨，今天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大雨局部暴雨，后天降雨才会逐步减弱，整体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叠加风险高。水情方面，截至今天上午6:36，贵港全市已有玉江、五思江、马草江等8条河流10个站点超警，其中6条河流7个站点水位突破建站以来历史最高纪录，最大超警幅度超3米。未来24小时，江河水位还将继续上涨。针对严峻汛情，贵港市已于今天早上7时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水文测报应急响应同步升级为2级。全市各部门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防、应急、水利、乡镇基层力量全程值守，随时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群众转移工作，全力防范山洪、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中午12:30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现在呢是在钦州市东环北路与紫才东大街交叉口的位置，现场呢已经下起了大雨，这个路段的主路的大部分路面包括辅路都已经被积水所覆盖，有3辆车抛锚在了水中央。我们尝试了很多种办法想进入到事故的核心现场，但是遇到的情况均与我现场的这个景象类似。
0: 截至今天12时，钦州市共有8条江河、9站次超警0.42至5.14米。钦州市气象台下午3:18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钦州城区周边乡镇仍有4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上午8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达到79.38米。在地势较低的滨江西路延长线，洪水已淹上路面，交警部门对水淹路面进行管控，预计今晚10点左右，柳江柳州水文站将出现8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从昨晚到今天，柳州市一些村庄出现内涝，多名群众受困急需转移，柳州消防部门迅速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处置，目前受困群众已被安全转移至临时安全地点。桂林市永福县连日来普降暴雨，今天上午8点，西河永福水文站水位达140.17米，超警戒水位1.17米。针对本轮强降雨汛情，桂林市永福县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通知，有序组织当地西江市场全体商铺人员经营物资提前撤离至安全区域。
2: 我们昨晚上收到工程署的通知，叫我们注意要翻。早上6:30的时候来这里，水已经开始上来了，到7点左右已经进了门面了，搬了2个小时，这样子终于搬完了。
0: 今天早上，桂林市泉州县泉州镇大兴村道路积水，县城水金刚大坝已开闸泄洪，部分低洼地段的农作物被淹。针对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泉州县加强值班值守，严防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情况的发生。目前，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由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低压，并移出广西。广西气象台上午9时解除台风3级预警，但是受其环流影响，今晚到明天，桂东和沿海地区仍有强降水。目前，暴雨2级预警继续生效中，请注意防范。面对严重灾情，今天上午本台20多位记者已赶赴衡州、宾阳等地，将及时发回相关报道。
3: 7月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汇报台风美沙克最新动向、水情汛情。防城港、钦州、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市分别汇报各自工作情况。自治

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本领域做工作安排。韦涛指出，当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大部仍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与前期汛情叠加，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韦涛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强化精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配抢险力量与物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对危险区域群众再次系统排查，迅速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科学精细调度流域防洪，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加强历史险工险段、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区域堤防巡查防守，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落实点对点监管。要严防台风降雨次生灾害，加密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处置，强化城市防洪排涝，加强在建工程防汛安全管理。要统筹各类救援力量，在高风险镇村预判严重影响区域，预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开展抢险救援。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及时准确报送信息，权威发布灾情和救援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领导蔡允阁、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各社区市及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市宾阳县陆须镇和甘棠镇发生严重内涝。今天上午，记者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陆须收费站。那刚才呢，我们从南宁一路驶向这个宾阳的方向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啊现在就停在这了。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出站以后，现在这个出站的道路是完全的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
0: 借助消防部门的抢险救援车，中午11点半，记者进入了宾阳县陆须镇。经过镇中心，记者看到仅有部分地势较高的道路勉强可以通行，大多数主干道已被洪水淹没，最高水位超过1米。不少村民一边用棍子探路，一边涉水通过。镇里一家加油站的负责人林大哥告诉记者，昨晚11点开始持续降雨，直到今早雨势才有所减弱。加油站出于安全考虑，今早6点暂停营业。
3: 对，一下子涨得很猛，他是说没想到淹了2米高。
0: 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陆须镇的小宋村、大宋村和平旺村受灾较为严重。各部门救援力量从今早开始进入这些自然村，把群众从低楼层转移至高楼层。村民秦大哥告诉记者，他父母家只有一层，今天上午水已经淹进家中，情况危急。所幸中午父母已被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转移。
4: 顶上面把他们拆开屋顶，把他们拉上来了。今天我们都没无法收拾。太激动了，一位老人又来泡酒了，那手脚已经动不了了，麻木了，就多谢政府啊。
0: 中午1点，镇政府工作人员用铲车送来饮用水、蛋糕、八宝粥等物资。据了解，从昨天中午开始，镇政府全员下村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拉起警戒线。许多工作人员从昨晚到今天一直没合过眼。目前，陆须镇和甘棠镇已经断电，通讯网络也无法正常使用。宾阳县应急部门表示，陆须镇通往甘棠镇的唯一道路因洪水无法通行，且无法联系当地群众，给救援带来较大的难度。
5: 干部全部快到底下去了，全部在一线工作了，主要是完了路还那个水淹了，车去不了。还有我们想办法的是冲锋舟，我们是无人机。我们有个村干部呢，他已经用他自己的无人机已经去把物资暂时送到群众的身旁。
1: 狂风暴雨的天气里，总有很多坚毅的身影在风雨中坚守，逆风而行。这两天台风美沙克及其后续影响，导致防城港东兴市道路旁边很多树木折断倒伏，环卫、园林等工人连夜奋战一线，力保道路通畅。
6: 这两天台风美沙克裹挟狂风骤雨席卷东兴，城区多条路段树木倒伏断枝。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路口转角我们都能遇到园林工人清理路障的忙碌身影。
7: 今天早上7点钟出来的，风很大，雨很大。
6: 黄姐说，台风来的这两天他们都是全员在岗，即便路上有积水或者树木倒伏，路不好走，但大家都尽力克服，准时到岗。
8: 听说你今天出来的时候绕了几大圈是吗？
7: 是啊，那个

0: 事挡住那路走不过来啊。
1: 你家是请假的呀、啊、
0: 那公司是要我们出来的，我们不可能要请。
2: 由于原定的清理线路到福树木数量远超预期，一些路段清理车不能通过，于是大家便骑着电动车分段推进，先砍断拦路枝干挪到一旁，腾出可供通行的路面，再折返逐一收拾零散树枝。所以当记者偶遇他们时，道路上挡路的倒伏树木早已被他们清理了一遍。
0: 里面的那种机用机器来修剪的车就不够，我们就人员用刀砍，砍完那些树枝，然后再回来剪，装车。
1: 那没有车怎么办？你们开着电动车去啊？
0: 对呀、啊，我们自己开电动车，一路往外面砍，剪直接剪旁边和中间，这边还没有弄，出回程方向还没弄。
2: 纵使任务繁重，但所有人都咬牙坚持。下午两点，当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碰巧赶上给他们送餐的车来到了。
1: 你们还没吃饭呢？你们呢？
0: 都没吃，
1: 快两点了
3: 哦。两点没办法。
1: 盖房要先吃饭。
4: 你刚你你努力不吃饭嘞？
1: 哦，这有地方堵啊，这
4: 样。努力不吃饭嘞，阿公落雨同你食。
2: 清理树枝的作业点旁有一个带着遮阳棚的充电站，就成了他们临时歇脚用餐的地方。大家或是搬来小板凳，或是直接坐在充电桩水泥台面上，捧着盒饭匆匆扒几口饭菜。就这样简简单单的稍作休整，又马上重返岗位继续忙活。这些风雨里坚守一线的身影，藏着最戳人心的温暖。
5: 7月3号，崔国华到南宁高新区调研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强调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要加大助企纾困帮扶力度，完善对接服务机制，推进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提速增质。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崇左市宁明县爱店镇堪爱村杖基教学点教师焦生定，坚守边疆瑶山教育一线36年，以党员初心教书育人，守护边疆，推动民族团结，用默默坚守诠释基层党员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6: 1990年，杖基教学点唯一的教师调离，数十名瑶族孩子面临失学。原本计划外出务工的焦生定毅然留乡执教。早年教学点条件恶劣，薪资微薄，曾让他心生动摇，但孩子们求知的目光让他坚持了下来。作为这里唯一的老师，他包揽所有学段课程，还照料留守儿童起居。即便全校只剩3名学生，他依旧严谨治学。30多年来，他坚持入户劝学，自掏腰包帮扶困难学生，常态化组织学生升国旗、唱国歌，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累计培养了400余名瑶族孩子，被乡亲们亲切称为老师爸爸。
7: 觉得为了这些孩子能上学，没有感到孤独，也没有感到困难。有些家长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孩子10龄入学了，他也不主动带孩子来上学，还要我去跟他们沟通。有学生就是我送来回去，也是跟着我一起回去。
6: 2014年，焦生定冒雨赶路报送学籍材料时跌落山崖受重伤，他不顾医生静养建议，术后仅一周便重返讲台。右手受伤，他就苦练左手板书，忍痛教学，从未耽误一节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女儿也投身乡村教育。针对村寨孩童只懂瑶语的难题，焦生定摸索出瑶语加普通话双语教学模式，循序渐进帮助学生学好通用语言，不仅拓宽了少数民族学子的视野，更筑牢边疆民族团结稳定的社会根基，让党旗在边境瑶寨教育一线高高飘扬。
7: 能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我非常高兴。作为一名山村教师，我从没想过个人的荣誉，只想用心教好山里的每一个孩子。我退休后希望有年轻的老师来这里继续接着教好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5: 近日，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市场监管服务创新应用大赛、中泰大学生 AI 食品创新创意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赛事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共青团广西区委、江南大学联合举办，以"智创时尚，汇联中泰"为主题，吸引中泰两国29所高校的

0: 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1: 当时为了方便工作，特意将它选址在丽江河畔边上，从这里逆流而上到越南亮山或者高平，仅仅需要一天的时间。而这里顺流直下，就接着到了雍江、西江，再到珠江，去到香港非常的方便。
0: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武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并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展革命工作。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1: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乡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一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0: 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0: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其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在桂林，曾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只有一个代号，中国广西桂林四号信箱。这里不仅见证了一段救死扶伤的往昔风云，更是中越两国同志家兄弟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这座大礼堂坐落于桂林南溪河畔的南溪山。

0: 2020年被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它建于1971年，主体和附属建筑占地面积1668平方米，主体建筑南北宽30米，东西长50米，高15米，分上下两层，共有1420个座位。大部分椅子上配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插孔，还配备了当年先进齐全的灯光、音响和大型放映设备，是为越南商病员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及各种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如今，大礼堂里仍然是开会学习、文艺表演的地方。今天，有一群特殊的老人聚在大礼堂前，他们正是这座礼堂的建设者。
1: 大礼堂是我们可以说是大部分劳动都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星期天来劳动搞的。这些树啊，绿化，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橘子树、杉树啊、桂花树，这绿化现在这么好啊，我们看到很高兴的。
0: 在老人们看来，大礼堂、南溪山医院铭刻下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珍贵的记忆。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而当时的越南，几乎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已属奢望。面对激烈的战事，胡志明当时意识到，解决伤员救护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966年，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越南伤员急剧增多。毛泽东和胡志明迅速达成共识，在桂林尽快建立一所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后方医院。
1: 这是开始都是桂林，桂林这个地方都选中这块地方，这个地方是比较大，比较适合建医院。当时是秘密，它的代号叫九二医院嘛。它为什么要九二呢？九二是越南的国庆。
0: 整个医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外交部、外经委和卫生部从1967年开始筹建。
2: 南溪山的医院呢，在这里呢，有严重多，有高精水，有眼闭，所以呢，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躲进严重里面。
0: 1968年10月23日，这所医院正式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不过，这个名字并没有公开宣布，医院也没有挂牌，只是对外叫做第四号信箱。这里在当时是一处安保极严的秘密地点，就连医护人员的家属都不知道服务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人。但医院的建设标准和配套有着非常高的规格。一所医院需要配备很多专业人员，筹备组一边规划着各项制度，一边向全国144个单位发出了调令。数百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从全国各地向南溪山集结。林军才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的院长。1950年，林军才受党中央派遣，秘密赴越南援助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解放战争，同时帮助越南军队建立了完整的卫生工作体系。他还曾经和胡志明一起在越南战场上出生入死，又是中国顶尖医院的院长。凭着他的资历和专业，林军才成为了南溪山医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并签发了调令，于是林军才成为了南溪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依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记录着所有抵达桂林的越南伤病员名单。这是第一批，1969年3月26日到达，一共47人。

0: 越南伤病员一进入广西境内，就感受到和平的阳光，感受到中国医护人员亲人般的关怀。南溪河畔这所崭新的医院，也从此扛起了自己的使命。众多中国顶尖的医生聚集在南溪河畔。当时的南溪山医院是中国国土上专门收治外国伤病员的医院。他在长达8年的援越任务期间，接待了119批越南伤病员，成功实施了2576例手术，给越南伤病员供输血79220毫升，总共救治了5432名越南伤病员。那些几经周折从战场上送来桂林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越南医院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重伤和疑难杂症。南溪山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症下药。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刚发现后不久，南溪山医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特效药物。越南把中医称为东医，但是大部分伤病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中西医双管齐下的综合型治疗。
1: 一个是营养，加强营养，一个是加强体育锻炼，再一个就是中医的针灸。对于营养是根据你的病情需要给你做不同的，制定不同的食谱。当时桂林市就指定了3个县，他们的所有产的鸡专门供应这一个医院，要给病人熬鸡汤喝。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教给他打太极拳。因为越南病人是经历过战争的，战争之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特别是晚上睡不着觉，而且病人数很多，我们就组织这些医生护士啊，来学习针灸，互相扎针练习，扎到每一个穴位，得到一个一定的体会，才能给别人扎。
0: 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每一位病人。李氏金青当年的伤情特别严重，弹片击断了脊梁，瘫痪在床。南溪山医院的专家进行了会诊，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2: 然后中了过才磨的过了过我录到了过爱又该我才会等到中了我很高兴但晚点了我了上。
0: 那时只有20岁的李氏金青受伤之后曾经想过，也许这一生都将会在轮椅上度过。
2: 磨伤了就看个针门bước xuống nó thẳng个针nó đỡ nó không có hay đi 2 cái nọn nữa lúc đó là đi 1 cái nọn rồi là được mổ 2 thớt là thấy là vết thương là ổn định.
0: 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悉心照顾的医护人员，在南溪山医院里，越南伤病员感受到久违的和平生活。但残酷的战争阴影却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伤病员心上。医院意识到，不仅要关注身体的治疗，更要关注伤病员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因此，南溪山医院领导决定，在医院里兴建一座文化娱乐场所——大礼堂。此外，还在江边建了一座望江亭。1971年，中国经济条件并不好，修建大礼堂这样的建筑耗资不菲。南溪山医院决定大部分工程自力更生。
3: 我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饭6点半左右吧，我们就坐这个医院的那个解放牌的汽车，就到那个砖厂里面去搬砖。那么我们到的那个砖厂的时候啊，那些砖都还是很热的。
4: 我们一直干到12点，回来洗澡，我一看哦，都12点，马上休息，第二天还要上班。
0: 医院的职工都参与了大礼堂的建设，大礼堂很多配套设计都充分考虑了伤病员的需求。这些座椅上的小洞就是耳机的插孔，这就是1972年的同声传译系统。
4: 72年

0: 我们那个大礼堂就年底建好的，建好以后呢，我们那个大礼堂呢，就是每周两次给病人放电影。我们国内吧，有好多那个省的那种比较优秀的团体，有杂技团，我记得还有天津歌舞团也来过。我们不但跳中国的舞蹈，还要学跳越南的舞蹈，还要学唱越南的歌曲，每次都是最后就是全场恨不得那病人和我们一起全场都站起来唱越南中国三连三江连江，我们大家都一起唱的。
1: 桂林南溪山医院治疗越南伤病员经历了八个年头。1974年4月30日，越南驻中国大使吴传代表越南政府向南溪山医院授予一级抗战勋章。胡志明主席对南溪山医院也非常关注。1969年8月8日，胡志明主席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同志，一定要带他去南溪山医院探望并感谢中国同志。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时光荏苒，南溪山医院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遗忘。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作为曾经服务过越南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卢静茹等七位老职工受邀赴河内参加越中友谊工的落成典礼。
2: 当习主席走到我面前说你好，我说习主席你好，马上一口气说，习主席，当年我们医院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一口气说完，习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为越南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当时听了真是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代表议员做这些，习主席给我们这么高的一个赞扬。这时候那个越南国会主席伸出手连着三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2023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河内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提到桂林南溪山医院救助了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越两国友好人士面前对南溪山医院医疗援越事迹的再次肯定。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的职工宿舍楼和住院楼都进行了重建，而大礼堂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两侧内墙上16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似乎在诉说着南医的故事。南溪山医院大礼堂、展览馆、望江亭等3处建筑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当年大礼堂附属接待室，如今是南溪山医院的院史陈列馆，这里已经成为两国人民了解那段隐秘历史、进行中越友好教育的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中越团组络绎不绝。历经风雨的大礼堂，蓦然矗立的南溪山，千回百转的南溪河，他们一起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生命历在，曾经的救死扶伤，现在的彼此守望。

0: 90多年前，红军长征过广西，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最终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短短19天时间里，记录着英勇与牺牲的无数户政，散落在广西的群山之间，让长征精神永远发光。本季见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物背后的故事，带您见证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深刻烙印。距离灌阳县城约8公里的新墟镇枫树脚屯，整洁的国道旁有一座表现红军奋勇拼杀的雕塑，战士们肃穆的表情把往来游人的思绪带向了与今日的风和日丽截然不同的战场之中。1934年深秋，一场事关中央红军存亡、革命成败的战斗。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进入广西。蒋介石早已调集近30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位于湘江以东数十公里的灌阳县新墟镇，是桂军从南面截击红军的必经之路。守住新墟一带，才能保证渡口南部的安全。为掩护军委纵队强渡湘江，11月27日，红三军团第5师师长李天佑接到军团首长彭德怀的紧急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持3天到4天。
1: 如果这个新墟守不住，敌军就可能把我们红军掌握势力，主要在我们的湘江的东部。革命就将会失败。
0: 当时红五师人枪比例远达不到1:1，而快速向新墟逼近的桂军是装备精良的2个师又一个团，共1.3万人。悬殊的力量差距下，这道命令几乎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师长李天佑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做出部署，抢占灌阳至泉州公路段中8公里的2侧有利山头，在新墟至排湖江第14团在右，第15团在左，中央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师指挥部设在离最前沿阵地约1公里的杨柳井屯右侧的一座民房里。
2: 这里是红三军团第5师指挥所旧址，它位于灌阳县新墟镇农桥村杨柳井屯，原为该村环市村民住宅。民国时期建筑，桩木结构，分南北2屋，分别是指挥所、机要室、警卫室，总面积约130平方米。
0: 在枫树脚村前沿阵地骤然打响，桂军以密集队形轮番冲锋，反复冲击着防线，阻击阵地后方仅几10公里，就是准备渡江的2个军委纵队。战士们如磐石一般钉在阵地上，
1: 等于上一次打下次，上来一次打下次，结果呢是勉强的守住了秦营阵地这一天啊。接着呢，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9号早上是拂晓的时候，那么敌人进行了更加猛烈的猛攻。